ꯂꯦꯡꯂꯤ ꯄꯥꯜꯂꯤꯕ ꯇꯥꯏꯕꯪꯕꯨ ꯁꯦꯝꯕꯤꯕ ꯍꯦ ꯁꯛꯎꯗꯕ ꯏꯕꯨꯡꯉꯣ, ꯅꯍꯥꯛꯇꯤ ꯑꯋꯥꯕ ꯀꯣꯡꯒꯥꯏ ꯀꯣꯛꯄꯤꯕ ꯉꯝꯕꯅꯤ, ꯅꯪꯕꯨ ꯐꯪꯅꯕ ꯆꯤꯔꯣꯜ ꯋꯥꯍꯩ ꯂꯩꯖꯗꯦ, ꯀꯔꯤꯕꯨ ꯍꯥꯏꯔꯒ ꯄꯦꯟꯕꯤꯒꯅꯤ ꯈꯪꯖꯗꯦ, ꯇꯣꯜꯂꯕꯤ ꯅꯅꯥꯏꯗꯤ ꯈꯨꯔꯨꯝꯖꯔꯤ ꯅꯅꯥꯏꯅ ꯈꯨꯕꯥꯝ ꯆꯥꯡꯖꯧ ꯇꯔꯥ ꯂꯣꯟꯅꯅ

0: ꯁꯨꯞꯁꯤꯟꯕꯗ ꯑꯀꯥꯏꯕ ꯄꯤ꯫ ꯃꯔꯝ ꯑꯁꯤꯅ ꯑꯁꯤꯒꯨꯝꯕ ꯃꯦꯡꯒꯥꯅꯤꯁ ꯋꯥꯠꯄꯒꯤ ꯂꯥꯏꯑꯣꯡ ꯑꯁꯤ ꯑꯩꯈꯣꯏꯅ ꯊꯦꯡꯅꯕ ꯇꯥꯔꯒꯗꯤ ꯃꯅꯥꯗ ꯀꯥꯞꯅꯕꯒꯤꯗꯃꯛꯇ ꯏꯁꯤꯡ ꯂꯤꯇꯔ ꯈꯨꯗꯤꯡꯗ ꯃꯦꯡꯒꯥꯅꯤꯁ ꯁꯜꯐꯦꯠ ꯒ꯭ꯔꯥꯝ 2-5 ꯐꯥꯎꯕ ꯌꯥꯟꯁꯤꯟꯅꯔꯒ ꯃꯅꯥꯗ ꯀꯥꯞꯊꯣꯛꯄꯤꯕ ꯌꯥꯏ꯫ ꯑꯗꯨꯒ ꯀꯔꯤꯒꯨꯝꯕꯗ ꯂꯩꯕꯥꯛꯇ ꯍꯥꯞꯆꯤꯟꯕꯤꯒꯦ ꯍꯥꯏꯕ ꯇꯥꯔꯒꯗꯤ ꯃꯦꯡꯒꯥꯅꯤꯁ ꯁꯜꯐꯦꯠ ꯑꯁꯤ ꯀꯤꯂꯣꯒ꯭ꯔꯥꯝ 1.5ꯗꯒꯤꯅ 2.5꯭ꯃꯨꯛꯀꯤ ꯆꯥꯡ ꯑꯁꯤ ꯁꯪꯒꯝ ꯑꯃꯒꯤ ꯂꯧꯐꯝꯗ ꯍꯥꯞꯆꯤꯟꯕꯤꯌꯨ꯫ ꯑꯗꯨꯒ ꯆꯝꯄ꯭ꯔꯥ ꯄꯥꯝꯕꯤꯗ ꯃꯣꯂꯤꯕꯗꯦꯅꯝ ꯋꯥꯠꯄꯒꯤ ꯂꯥꯏꯑꯣꯡ ꯑꯁꯤ ꯃꯄꯨꯡ ꯐꯥꯔꯕ ꯅꯥꯄꯨ ꯃꯆꯨꯒꯤ ꯗꯥꯛꯁꯤꯡ ꯃꯅꯥꯗ ꯂꯩꯕ ꯎꯒꯅꯤ꯫ ꯗꯥꯛꯁꯤꯡ ꯑꯁꯤ ꯀꯥꯂꯦꯟ ꯊꯥꯒꯤ ꯃꯇꯝꯗ ꯄꯥꯛꯊꯣꯛ ꯆꯥꯎꯊꯣꯔꯛꯄꯁꯨ ꯊꯦꯡꯅꯩ, ꯇꯨꯡꯗ ꯅꯥꯄꯨ ꯃꯆꯨꯒꯤ ꯃꯅꯥ ꯑꯣꯏꯅ ꯎꯒꯅꯤ꯫ ꯀꯦꯟꯐꯝ ꯊꯣꯛꯄ ꯃꯇꯝ ꯌꯧꯗ꯭ꯔꯤꯉꯩꯗ ꯃꯅꯥ ꯑꯁꯤ ꯀꯦꯟꯈꯤꯒꯅꯤ꯫ ꯀꯣꯅꯥ ꯃꯆꯨꯒꯤ ꯗꯥꯛꯁꯤꯡ ꯍꯩꯁꯤꯡꯗ ꯂꯩꯕꯁꯨ ꯊꯦꯡꯅꯩ, ꯑꯗꯨꯒ ꯍꯩꯁꯛ ꯑꯁꯤ ꯊꯤꯅ ꯂꯩꯒꯅꯤ꯫ ꯀꯔꯤꯒꯨꯝꯕ ꯑꯁꯤꯒꯨꯝꯕ ꯃꯣꯂꯤꯕꯗꯦꯅꯝ ꯋꯥꯠꯄꯒꯤ ꯂꯥꯏꯑꯣꯡ ꯑꯁꯤ ꯎꯔꯛꯄ ꯇꯥꯔꯒꯗꯤ ꯏꯁꯤꯡ ꯂꯤꯇꯔ ꯈꯨꯗꯤꯡꯗ ꯁꯣꯗꯤꯌꯝ ꯃꯣꯂꯤꯕꯗꯦꯠ ꯒ꯭ꯔꯥꯝ 2 ꯆꯥꯡꯗ ꯌꯥꯟꯁꯤꯟꯅꯔꯒ ꯃꯅꯥ ꯑꯁꯤ ꯆꯣꯠꯅꯅꯕ ꯀꯥꯞꯊꯣꯛꯄꯤꯌꯨ꯫ ꯆꯝꯄ꯭ꯔꯥ ꯀꯥꯡꯕꯨꯒꯤ ꯄꯥꯝꯕꯤꯁꯤꯡꯅ ꯃꯥꯏꯀ꯭ꯔꯣꯅ꯭ꯌꯨꯇ꯭ꯔꯦꯟ ꯋꯥꯠꯄꯒꯤ ꯂꯥꯏꯑꯣꯡ ꯑꯁꯤ ꯌꯥꯝꯅ ꯁꯥꯊꯤꯕ ꯃꯑꯣꯡ ꯎꯠꯇ꯭ꯔꯤꯉꯩꯗ ꯑꯋꯥꯠꯄ ꯄꯥꯝꯕꯤꯒꯤ ꯃꯆꯤꯟꯖꯥꯛꯇꯨ ꯆꯥꯡ ꯆꯥꯅ ꯍꯥꯞꯅꯅꯕ ꯍꯣꯠꯅꯕꯤꯌꯨ꯫ ꯑꯗꯨꯃꯛꯄꯨ ꯄꯥꯝꯕꯤ ꯃꯁꯥ ꯐꯅꯕꯅꯤ ꯍꯥꯏꯗꯨꯅ ꯍꯟꯅ ꯍꯟꯅ ꯈꯛ ꯀꯥꯞꯄꯤꯔꯣꯏꯗꯕꯅꯤ, ꯃꯁꯤꯅ ꯄꯥꯝꯕꯤ ꯃꯁꯥ ꯁꯣꯛꯍꯟꯕꯁꯨ ꯌꯥꯏ꯫ ꯂꯩꯕꯥꯛꯇ ꯍꯥꯞꯄꯤꯕ ꯃꯇꯝꯗ ꯄꯥꯝꯕꯤ ꯃꯈꯣꯡꯗꯒꯤ ꯁꯦꯟꯇꯤꯃꯤꯇꯔ 50ꯃꯨꯛꯁꯤ ꯍꯟꯗꯣꯛꯄꯤꯔꯒ ꯏꯀꯣꯏ ꯀꯣꯏꯅ ꯈꯖꯤꯛꯇꯪ ꯇꯧꯊꯣꯛꯄꯤꯔꯒ ꯁꯟꯊꯤ ꯁꯟꯌꯨꯡꯒꯤ ꯍꯥꯔꯁꯤꯡꯒ ꯍꯥꯞꯀꯗꯕ ꯃꯥꯏꯀ꯭ꯔꯣꯅ꯭ꯌꯨꯇ꯭ꯔꯦꯟꯁꯤꯡꯗꯨꯒ ꯄꯨꯟꯅ ꯇꯣꯠꯁꯤꯟꯅꯕꯤꯔꯒ ꯍꯥꯞꯆꯤꯟꯕꯤꯌꯨ꯫ ꯃꯅꯥꯗ ꯀꯥꯞꯄꯤꯕ ꯃꯇꯝꯗꯁꯨ ꯗꯔꯀꯥꯔ ꯑꯣꯏꯔꯤꯕ ꯃꯥꯏꯀ꯭ꯔꯣꯅ꯭ꯌꯨꯇ꯭ꯔꯦꯟꯁꯤꯡ ꯄꯨꯟꯁꯤꯟꯅꯕꯤꯔꯒ ꯀꯥꯞꯊꯣꯛꯄꯤꯌꯨ꯫ ꯑꯌꯥꯝꯕ ꯃꯥꯏꯀ꯭ꯔꯣꯅ꯭ꯌꯨꯇ꯭ꯔꯦꯟꯁꯤꯡꯗꯤ ꯂꯩꯕꯥꯛꯀꯤ ꯑꯁꯤꯅꯤꯌꯥꯒꯤ ꯆꯥꯡ ꯑꯁꯤ pH 5.0ꯗꯒꯤꯅ 3.2 ꯐꯥꯎꯕ ꯂꯩꯕ ꯃꯇꯝꯗ ꯄꯥꯝꯕꯤꯅ ꯏꯔꯥꯏ ꯂꯥꯏꯅ ꯐꯪꯕ ꯉꯝꯃꯤ꯫ ꯃꯔꯝ ꯑꯁꯤꯅ ꯃꯇꯝ ꯃꯇꯝꯒꯤ ꯑꯣꯏꯅ ꯂꯩꯕꯥꯛ ꯂꯩꯍꯥꯎ ꯆꯥꯡꯌꯦꯡ ꯇꯧꯊꯣꯛꯄꯤꯗꯨꯅ ꯂꯩꯕꯥꯛꯀꯤ ꯑꯁꯤꯅꯥꯒꯤ ꯆꯥꯡ ꯑꯁꯤ ꯆꯞ ꯆꯥꯕ ꯆꯥꯡꯗ ꯊꯝꯅꯅꯕꯁꯨ ꯍꯣꯠꯅꯕꯤꯒꯗꯕꯅꯤ꯫ ꯃꯁꯤꯅꯤ ꯉꯁꯤ ꯅꯣꯡꯃꯒꯤ ꯂꯧꯎ ꯁꯤꯡꯎꯒꯤ ꯋꯥꯐꯝ꯫
1: ꯂꯧꯎ ꯁꯤꯡꯎꯒꯤ ꯋꯥꯐꯝꯗ ꯇꯥꯕꯤꯔꯦ, ꯆꯝꯄ꯭ꯔꯥ ꯄꯥꯝꯕꯤꯗ ꯃꯥꯏꯀ꯭ꯔꯣꯅ꯭ꯌꯨꯇ꯭ꯔꯦꯟꯁ ꯑꯗꯣꯝꯅ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ꯑꯁꯤ 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ꯀꯪꯂꯥ ꯆꯦꯅꯦꯜꯗꯒꯤꯅꯤ꯫ ꯆꯦꯅꯦꯜ ꯑꯁꯤꯗ ꯍꯧꯖꯤꯛ ꯑꯃꯨꯛ ꯇꯥꯕꯤꯔꯁꯤ ꯂꯥꯏꯁ꯭ꯔꯝ ꯁꯣꯀꯦꯜ ꯃꯩꯇꯩꯅ ꯁꯛꯄ ꯃꯩꯇꯩ ꯏꯁꯩꯗ ꯄꯨꯛꯅꯤꯡ ꯋꯥꯔꯛꯄ

ꯃꯊꯪꯗꯃꯛꯇ ꯍꯥꯏꯕꯤꯔꯁꯤ, ꯀꯔꯤꯒꯤ ꯅꯤꯡꯁꯤꯡꯂꯨꯔꯤ ꯃꯥꯕꯨ ꯍꯥꯏꯅ ꯁꯩꯍꯧꯕ ꯏꯁꯩ. ꯏꯁꯩ ꯑꯁꯤꯕꯨ ꯁꯩꯁꯛꯂꯤꯕꯤ ꯍꯤꯗꯝꯃꯌꯨꯝ ꯇꯄꯤꯁꯅ, ꯁꯩꯔꯦꯡꯕ ꯊꯧꯅꯥꯎꯖꯝ ꯁꯥꯃꯣ,

ꯃꯇꯝꯁꯦ ꯈꯨꯗꯣꯜ ꯌꯥꯔꯣꯏꯕꯗꯃꯛ ꯇꯥꯕꯤꯔꯁꯤ ꯃꯣꯏꯔꯥꯡꯊꯦꯝ ꯕꯤꯅꯣ ꯀꯨꯃꯥꯔꯤꯅ ꯁꯛꯄ ꯏꯁꯩ ꯁꯩꯔꯦꯡꯕ ꯅꯤꯉꯣꯝꯕꯝ ꯍꯦꯔꯥꯃꯅꯤ ꯑꯁꯨꯝꯅ ꯁꯩꯍꯧꯔꯤ ꯉꯥꯎꯔꯕ ꯏꯆꯦꯜꯅ ꯆꯦꯟꯊꯈꯤ ꯇꯣꯔꯕꯥꯟꯒꯤ ꯑꯋꯥꯕ ꯎꯕꯤꯗ

0: ꯇꯝ ꯇꯝꯅ ꯀꯨꯝꯊꯔꯛꯑꯀꯥꯟꯗ ꯃꯥꯒꯤ ꯁ꯭ꯀ꯭ꯔꯣꯇꯦꯜ ꯑꯦꯔꯤꯌꯥ ꯍꯥꯏꯇꯥꯔꯦ ꯃꯄꯥꯟꯗ ꯂꯩꯔꯛꯏꯅꯦ ꯑꯗꯨꯕꯨ ꯁꯤꯁꯤꯗꯤ ꯅꯨꯄꯤꯗꯗꯤ ꯑꯌꯥꯝꯕ ꯃꯇꯝꯗ ꯃꯥꯒꯤ ꯀꯨꯝꯊꯔꯛꯄꯒꯤ ꯂꯝꯕꯤ ꯍꯥꯏꯇꯥꯔꯦ ꯀꯦꯅꯦꯜꯁꯤ ꯀ꯭ꯂꯣꯁ ꯇꯧꯈꯤꯕ ꯑꯗꯨꯅ ꯅꯨꯄꯤꯗꯗꯤ ꯈꯔ ꯍꯟꯗꯩ ꯑꯗꯨꯒ ꯅꯨꯄꯥ ꯃꯆꯥꯗꯅ ꯑꯌꯥꯝꯕ ꯑꯣꯏꯅ ꯑꯩꯈꯣꯏꯅ ꯏꯟꯒ꯭ꯋꯥꯏꯅꯦꯜ ꯍꯥꯔꯅꯤꯌꯥ ꯍꯥꯏꯇꯥꯔꯦ ꯀꯝꯌꯥꯗ ꯄꯣꯝꯕꯁꯤꯗꯤ ꯑꯗꯨꯅ ꯑꯌꯥꯝꯕ ꯑꯣꯏꯅ ꯊꯦꯡꯅꯩ ꯑꯗꯨꯕꯨ ꯑꯩꯈꯣꯏꯅ ꯉꯁꯥꯏꯁꯨ ꯃꯦꯟꯁꯟ ꯇꯧꯖꯈꯤꯕ ꯏꯟꯁꯤꯁꯅꯦꯜ ꯍꯥꯔꯅꯤꯌꯥ ꯍꯥꯏꯇꯥꯔꯦ ꯑꯣꯄꯔꯦꯁꯟ ꯇꯧꯔ ꯂꯣꯏꯔꯒ ꯑꯩꯈꯣꯏꯅ ꯊꯣꯛꯂꯛꯄ ꯍꯥꯏꯇꯥꯔꯦꯀꯣ ꯑꯣꯄꯔꯦꯁꯟꯒꯤ ꯃꯐꯝꯗꯨꯗ ꯋꯤꯛ ꯑꯣꯏꯗꯅ ꯍꯥꯏꯕꯁꯤ ꯋꯤꯛꯁꯦ ꯀꯔꯤꯒꯤ ꯑꯣꯏꯔꯤꯅꯣꯅ ꯍꯥꯏꯕꯁꯨ ꯃꯤ ꯃꯌꯥꯝꯅ ꯍꯪꯕ ꯌꯥꯝ ꯇꯣꯏꯅ ꯌꯥꯎꯋꯦ ꯋꯤꯛ ꯑꯣꯏꯕꯁꯤ ꯑꯩꯈꯣꯏꯅ ꯑꯌꯥꯝꯕ ꯃꯇꯝꯗ ꯃꯌꯥꯝꯒꯤ ꯑꯦꯂꯤꯒꯦꯁꯟ ꯍꯥꯏꯇꯥꯔꯦ ꯗꯣꯛꯇꯔꯗꯨꯅ ꯐꯖꯅ ꯐꯣꯠꯄꯤꯗꯅ ꯇꯧꯏꯔꯥꯅ ꯑꯗꯨꯃꯛꯇꯤ ꯅꯠꯇꯦ ꯐꯣꯠꯄꯗ ꯁꯣꯏꯕ꯭ꯔꯥ ꯃꯌꯥꯝꯅ ꯌꯥꯝ ꯇꯣꯏꯅ ꯍꯪꯕꯁꯦ ꯑꯗꯨꯅꯗꯤ ꯑꯌꯥꯝꯕꯗꯤ ꯅꯠꯇꯦ ꯑꯌꯥꯝꯕ ꯃꯇꯝꯗ ꯃꯁꯤꯒꯤꯁꯤ ꯑꯩꯈꯣꯏꯅ ꯑꯣꯄꯔꯦꯁꯟ ꯂꯣꯏꯔꯒ ꯅꯥꯏꯒꯨꯝꯕ ꯆꯥꯈꯤꯕ ꯏꯟꯐꯦꯛꯁꯟ ꯇꯧꯈꯤꯕ ꯇꯧꯈꯤꯕꯗꯒꯤ ꯃꯥꯒꯤ ꯍꯥꯏꯔꯤꯕ ꯇꯤꯁꯨꯁꯤꯡ ꯑꯩꯈꯣꯏꯅ ꯐꯣꯠꯂꯤꯕꯁꯤꯡꯒꯤ ꯁ꯭ꯇ꯭ꯔꯦꯡꯗꯣ ꯍꯟꯊꯈꯤꯕ ꯑꯗꯨꯗꯨꯅ ꯃꯐꯝꯗꯨ ꯋꯤꯛ ꯑꯣꯏꯗꯅ ꯊꯣꯛꯄ ꯑꯃ ꯅꯠꯇ꯭ꯔꯒ ꯑꯣꯄꯔꯦꯁꯟꯁꯦ ꯑꯅꯤꯔꯛ ꯑꯍꯨꯝꯂꯛ ꯇꯧꯔꯛꯄꯗꯒꯤ ꯇꯤꯁꯨꯁꯤꯡꯁꯦ ꯍꯟꯖꯟ ꯍꯟꯖꯟꯅ ꯇꯧꯕꯗꯒꯤ ꯄꯥꯊꯕ ꯑꯗꯨꯒꯤ ꯃꯊꯛꯇ ꯑꯃꯨꯛ ꯄ꯭ꯔꯦꯒꯅꯦꯟꯁꯤꯁꯦ ꯔꯤꯄꯤꯇꯦꯗꯂꯤ ꯇꯧꯕꯅ ꯑꯩꯈꯣꯏꯒꯤ ꯍꯥꯟꯅꯒꯤ ꯐꯣꯠꯈ꯭ꯔꯤꯕ ꯃꯐꯝꯁꯤꯡꯁꯤꯁꯨ ꯄ꯭ꯔꯦꯒꯅꯦꯟꯁꯤꯗꯨꯅ ꯀꯟꯅ ꯆꯤꯡꯉꯒ ꯁ꯭ꯇ꯭ꯔꯦꯁ ꯂꯩꯕꯗꯒꯤ ꯃꯐꯝꯗꯨꯁꯨ ꯋꯤꯛ ꯑꯣꯏꯔꯒ ꯄꯥꯊꯔꯛꯄꯒꯤ ꯆꯥꯟꯁꯁꯨ ꯑꯗꯨꯝ ꯂꯩ ꯑꯗꯨꯅ ꯏꯟꯁꯤꯁꯅꯦꯜ ꯍꯥꯔꯅꯤꯌꯥꯒꯨꯝꯕꯁꯤꯅ ꯑꯌꯥꯝꯕꯅ ꯑꯩꯈꯣꯏꯅ ꯅꯨꯄꯤꯗ ꯊꯦꯡ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ꯏꯟꯒ꯭ꯋꯥꯏꯅꯦꯜ ꯀꯝꯌꯥꯗ ꯄꯣꯝꯃꯒ ꯇꯧꯕꯁꯤꯅ ꯅꯨꯄꯥ ꯑꯣꯔ ꯅꯨꯄꯥꯃꯆꯥꯁꯤꯡꯗꯅ ꯑꯌꯥꯝꯕ ꯍꯥꯏꯔꯤꯕ ꯏꯟꯒ꯭ꯋꯥꯏꯅꯦꯜ ꯍꯥꯔꯅꯤꯌꯥꯁꯤꯗꯤ ꯅꯨꯄꯥꯗꯅ ꯍꯦꯜꯂꯤ
1: ꯀꯔꯤꯒꯨꯝꯕ ꯉꯟꯅ ꯈꯪꯍꯧꯔꯒꯗꯤ ꯍꯥꯏꯔꯤꯕ ꯍꯔꯅꯤꯌꯥꯁꯦ ꯁꯤ ꯀ꯭ꯌꯣꯔ ꯇꯧꯕ ꯉꯝꯕ꯭ꯔꯥ ꯃꯁꯤꯃꯁꯨ ꯈꯪꯖꯩ
0: ꯍꯔꯅꯤꯌꯥꯁꯦ ꯑꯣꯜꯃꯣꯁ 100% ꯀ꯭ꯌꯣꯔ ꯇꯧꯕ ꯌꯥꯏ ꯁꯔꯖꯔꯤꯒꯤ ꯃꯦꯊꯠꯅ ꯇꯧꯒꯗꯧꯅꯤ ꯍꯤꯗꯥꯛꯇꯤ ꯂꯩꯇꯦ ꯀꯩꯒꯤꯅꯣ ꯍꯥꯏꯗꯤ ꯄꯣꯠꯁꯤ ꯑꯩꯈꯣꯏꯒꯤ ꯏꯁꯥꯒꯤ ꯌꯥꯎꯖꯔꯤꯕ ꯄꯣꯔꯁꯟ ꯑꯃꯗ ꯃꯁꯥꯁꯤ ꯈꯤꯇꯪ ꯋꯤꯛ ꯑꯣꯏꯕ ꯄꯣꯔꯁꯟꯗꯨꯗ ꯑꯩꯈꯣꯏꯒꯤ ꯃꯅꯨꯡꯗ ꯂꯩꯕ ꯑꯣꯔꯒꯥꯟ ꯁꯤꯅ ꯄꯦꯠꯊꯣꯛꯑꯒ ꯑꯣꯔ ꯆꯥꯎꯊꯣꯛꯑꯒ ꯂꯩꯕꯅꯤ ꯑꯗꯨꯅ ꯑꯗꯨꯒꯤ ꯑꯦꯔꯤꯌꯥ ꯋ� ꯑꯣꯏꯕ ꯑꯦꯔꯤꯌꯥꯁꯤ ꯑꯩꯈꯣꯏꯅ ꯁꯔꯖꯔꯤꯒꯤ ꯃꯤꯟꯁꯇ ꯑꯥꯏꯗꯔ ꯑꯣꯄꯟꯗ ꯇꯧꯕ ꯌꯥꯏ ꯅꯠꯇ꯭ꯔꯒ ꯀꯤꯍꯣꯜꯗ ꯇꯧꯕ ꯌꯥꯏ ꯍꯥꯏꯔꯤꯕ ꯑꯦꯔꯤꯌꯥꯗꯨꯒꯤ ꯋꯤꯛ ꯑꯣꯏꯕꯁꯤ ꯁ꯭ꯇ꯭ꯔꯦꯡꯗꯟ ꯇꯧꯍꯟꯕ ꯍꯥꯏꯇꯥꯔꯦ ꯀꯜꯍꯟꯕ ꯑꯥꯏꯗ ꯍꯣꯔꯒꯅ ꯐꯣꯠꯆꯟꯕ ꯅꯠꯇ꯭ꯔꯒꯅ ꯍꯣꯔꯤꯕ ꯑꯣꯔ ꯋꯤꯛ ꯑꯣꯏꯔꯤꯕ ꯄꯣꯔꯁꯟꯗꯨꯗ ꯐꯣꯠꯄ ꯂꯣꯏꯔꯒ ꯑꯩꯈꯣꯏꯅ ꯃꯦꯁꯅ ꯖꯥꯂꯤ ꯑꯃ ꯊꯥꯏ ꯖꯥꯂꯤꯁꯤꯅ ꯑꯩꯈꯣꯏꯒꯤ ꯁ꯭ꯇ꯭ꯔꯦꯡꯗꯟ ꯇꯧꯍꯟꯕ ꯍꯥꯏꯇꯥꯔꯦ ꯖꯥꯂꯤꯁꯤꯅ ꯑꯩꯈꯣꯏꯅ ꯀꯔꯤꯒꯤ ꯊꯥꯔꯤꯅꯣꯅ ꯃꯌꯥꯝꯅꯁꯨ ꯍꯪꯉꯤ ꯍꯪꯕ ꯃꯇꯝꯁꯤꯗ ꯄꯣꯠ ꯑꯃ ꯌꯥꯝꯅ ꯁꯣꯟꯕ ꯐꯤ ꯑꯃꯗꯣ ꯑꯩꯈꯣꯏꯅ ꯂꯪꯅꯗꯪ ꯐꯣꯠꯂꯗꯤ ꯀꯟꯗꯦ ꯑꯗꯨ ꯐꯤ ꯑꯃ ꯊꯥꯔꯒ ꯐꯣꯠꯂꯗꯤ ꯌꯥꯝꯅ ꯁ꯭ꯇ꯭ꯔꯦꯡꯗꯟ ꯇꯧꯏ ꯑꯗꯨꯒꯤ ꯁꯦꯝ ꯄ꯭ꯔꯤꯟꯁꯤꯄꯜꯗꯨꯗ ꯑꯩꯈꯣꯏꯅ ꯃꯦꯁ ꯑꯃ ꯖꯥꯂꯤ ꯍꯥꯏꯔꯤꯕ ꯃꯦꯁꯁꯤ ꯁ꯭ꯇꯦꯟꯗꯔꯗꯅꯤ ꯑꯣꯜ ꯑꯣꯚꯔ ꯗ ꯋꯔꯜꯗ ꯁꯤꯖꯤꯟꯅꯕꯅꯤ ꯍꯔꯅꯤꯌꯥ ꯁꯔꯖꯔꯤꯒꯤꯗꯃꯛꯇ ꯏꯟꯗ ꯑꯣꯄꯟꯗꯁꯨ ꯁꯤꯖꯤꯟꯅꯩ ꯀꯤꯍꯣꯜꯗꯁꯨ ꯑꯗꯨꯝ ꯁꯤꯖꯤꯟꯅꯒꯅꯤ ꯂꯦꯄ꯭ꯔꯣꯁꯀꯣꯄꯤꯛ ꯁꯔꯖꯔꯤꯗ
1: ꯍꯣꯏ ꯀꯤꯍꯣꯜꯅ ꯂꯥꯏꯌꯦꯡ ꯄꯊꯥꯞ ꯆꯠꯊꯕ ꯑꯗꯨꯒ ꯂꯦꯄ꯭ꯔꯣꯁꯀꯣꯄꯤꯛ ꯁꯔꯖꯔꯤꯒꯨꯝꯕꯒꯤ ꯁꯤꯒꯤ ꯈꯨꯗꯣꯡ ꯆꯥꯕꯁꯤꯡꯁꯦ ꯀꯥꯟꯅꯕꯁꯦ ꯀꯌꯥ ꯃꯌꯥꯝ ꯄꯤꯕ ꯉꯝꯈ꯭ꯔꯕꯒꯦ ꯃꯁꯤꯃꯁꯨ ꯈꯪꯖꯒꯦ
0: ꯑꯩꯈꯣꯏꯒꯤ ꯑꯣꯏꯅ ꯑꯩ ꯏꯁꯥꯃꯛ ꯁꯤꯖ ꯍꯣꯁꯄꯤꯇꯥꯜꯗ ꯂꯩꯖꯕꯅꯤ ꯑꯩꯈꯣꯏꯗꯤ ꯑꯣꯜ ꯗ ꯍꯔꯅꯤꯌꯥꯁꯦ ꯑꯩꯈꯣꯏ ꯑꯣꯜꯃꯣꯁ 100% ꯑꯦꯃꯔꯖꯦꯟꯁꯤ ꯁꯦꯇꯤꯡꯗ ꯂꯥꯛꯇ꯭ꯔꯒꯗꯤ ꯑꯩꯈꯣꯏꯗꯤ ꯀꯤꯍꯣꯜꯗ ꯑꯣꯏꯅ ꯄꯔꯐꯣꯔꯝ ꯇꯧꯖꯩ ꯑꯩ ꯏꯁꯥꯅꯁꯨ ꯑꯗꯨꯝ ꯄꯔꯐꯣꯔꯝ ꯇꯧꯖꯔꯤꯅꯤ ꯀꯤꯍꯣꯜꯗ ꯑꯗꯨꯒ ꯍꯥꯏꯗꯤ ꯑꯦꯃꯔꯖꯦꯟꯁꯤꯗ ꯍꯥꯏꯗꯤ ꯑꯩꯈꯣꯏꯅ ꯍꯧꯖꯤꯛꯀꯤ ꯍꯥꯏꯕ ꯅꯥꯔꯒ ꯂꯥꯛꯑꯦ ꯆꯪꯉꯣ ꯌꯥꯗ꯭ꯔꯦ ꯄꯣꯝꯊꯣꯛꯑꯒ ꯂꯩꯔꯦ ꯑꯗꯨꯀꯥꯟꯗꯨꯗꯗꯤ ꯑꯩꯈꯣꯏ ꯂꯦꯄ꯭ꯔꯣꯁꯀꯣꯄꯤꯗꯨ ꯇꯧꯕ ꯌꯥꯗꯕ ꯌꯥꯏ ꯑꯗꯨꯒꯨꯝꯕ ꯀꯟꯗꯤꯁꯟꯗꯅ ꯑꯣꯄꯟꯗ ꯇꯧꯔꯦ ꯑꯗꯔꯋꯥꯏꯁ ꯑꯣꯜ ꯀꯦꯁ ꯏꯕꯟ ꯄꯤꯕ ꯑꯉꯥꯡ ꯃꯆꯥꯗꯩꯅ ꯑꯍꯟ ꯑꯦꯅꯥꯁꯊꯤꯖꯤꯌꯥꯒꯤꯗꯃꯛꯇ ꯐꯤꯠ ꯑꯣꯏꯔꯒꯗꯤ ꯑꯩꯈꯣꯏ ꯀꯤꯍꯣꯜꯗ ꯂꯣꯏꯅ ꯃꯣꯏ ꯄꯔꯐꯣꯔꯝ ꯇꯧꯕ ꯉꯝꯖꯩ
1: ꯍꯣꯏ ꯑꯗꯨꯒ ꯍꯧꯖꯤꯛ ꯆꯥꯎꯈꯠꯂꯛꯄꯒꯤ ꯃꯇꯨꯡꯏꯟꯅ ꯔꯣꯕꯣꯠꯅ ꯂꯥꯏꯌꯦꯡꯕ ꯍꯥꯏꯅ ꯑꯩꯈꯣꯏ ꯑꯃꯁꯨ ꯇꯥꯖꯩꯌꯦꯕꯀꯣ ꯁꯤꯁꯤꯅ ꯃꯇꯧ ꯀꯝꯗꯧꯅ ꯇꯧꯕꯅꯣ ꯑꯗꯨꯒ ꯍꯔꯅꯤꯌꯥꯒꯤ ꯃꯇꯥꯡꯗꯁꯨ ꯔꯣꯕꯣꯠꯅ ꯂꯥꯏꯌꯦꯡꯕꯁꯤ ꯌꯥꯕ꯭ꯔꯥ ꯃꯁꯤꯒꯤ ꯃꯇꯥꯡꯁꯤꯃꯁꯨ ꯈꯤꯇꯪ ꯁꯨꯒꯥꯏꯅ ꯐꯣꯡꯗꯣꯛꯄꯤꯌꯨ
0: ꯔꯣꯕꯣꯇꯤꯛ ꯁꯔꯖꯔꯤꯁꯦ ꯍꯔꯅꯤꯌꯥꯒꯤꯗꯃꯛꯇꯗꯤ ꯌꯥꯝꯅ ꯀꯥꯟꯅꯕꯅꯤ ꯀꯩꯒꯤꯅꯣꯏꯗꯤ ꯑꯩꯈꯣꯏꯅ ꯍꯔꯅꯤꯌꯥꯒꯤ ꯑꯣꯄꯔꯦꯁꯟꯁꯤꯗ ꯑꯩꯈꯣꯏꯅ ꯐꯣꯠꯄ ꯈꯣꯠꯄ ꯌꯥꯝ ꯇꯧꯔꯛꯄꯁꯦ ꯑꯩꯈꯣꯏꯒꯤ ꯈꯨꯠꯀꯤ ꯃꯨꯕꯃꯦꯟꯁꯦ ꯑꯩꯈꯣꯏꯅ ꯂꯦꯄ꯭ꯔꯣꯁꯀꯣꯄꯤꯗ ꯇꯧꯕꯗꯗꯤ ꯈꯔ ꯂꯤꯃꯤꯇꯦꯗ ꯑꯣꯏ ꯔꯣꯕꯣꯠꯇꯗꯤ ꯑꯩꯈꯣꯏꯅ ꯈꯨꯠꯀꯤ ꯑꯥꯔꯝ ꯍꯥꯏꯇꯥꯔꯦ ꯑꯩꯈꯣꯏꯅ ꯂꯩꯔꯒ ꯍꯥꯏꯗꯤ ꯑꯩꯈꯣꯏꯅ ꯀꯔꯤꯒꯨꯝꯕꯀꯥꯟꯗ ꯑꯩꯈꯣꯏꯅ ꯐꯣꯠꯄꯁꯤ ꯄꯨꯛꯀꯤ ꯃꯅꯨꯡꯗ ꯆꯪꯉꯒ ꯄꯨꯛꯀꯤ ꯃꯊꯛꯇ ꯐꯣꯠꯂꯛꯄ ꯍꯥꯏꯗꯤ ꯑꯩꯈꯣꯏꯅ ꯌꯨꯝ ꯑꯃꯒꯤ ꯁꯤꯂꯤꯡꯗ ꯐꯣꯠꯄꯁꯤ ꯁꯤꯂꯤꯡꯂꯣꯝꯗ ꯌꯦꯡꯈꯠꯄꯁꯤ ꯋꯥꯅ ꯊꯣꯛꯏ ꯑꯗꯨꯒꯨ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ꯔꯣꯕꯣꯠꯀꯤ ꯃꯇꯦꯡ ꯂꯧꯔꯒ ꯑꯩꯈꯣꯏꯅ 360 ꯗꯤꯒ꯭ꯔꯤ ꯍꯥꯏꯇꯥꯔꯦ ꯑꯩꯈꯣꯏꯅ ꯈꯨꯠꯀꯤ ꯑꯥꯔꯝꯒꯤ ꯃꯨꯕꯃꯦꯟꯁꯤ ꯇꯧꯔꯒ ꯑꯩꯈꯣꯏꯅ ꯐꯣꯠꯄ ꯃꯇꯝꯗ ꯕꯦꯅꯤꯐꯤꯠꯇꯨ ꯌꯥꯝ ꯀꯟꯅ ꯂꯩ ꯑꯗꯨꯒ ꯄ꯭ꯔꯖꯦꯟꯂꯤ ꯑꯩꯈꯣꯏ ꯍꯧꯖꯤꯛ ꯍꯧꯖꯤꯛꯁꯨ ꯑꯩꯈꯣꯏꯒꯤ ꯔꯣꯕꯣꯠꯁꯤ ꯏꯟꯁꯇꯣꯜ ꯇꯧꯔꯒ ꯑꯩꯈꯣꯏꯒꯤ ꯍꯣꯁꯄꯤꯇꯥꯜꯗ ꯍꯧꯔꯦ ꯑꯗꯨꯅ ꯔꯣꯕꯣꯇꯤꯛ ꯁꯔꯖꯔꯤꯁꯨ ꯑꯩꯈꯣꯏ ꯑꯗꯨꯝ ꯄꯔꯐꯣꯔꯝ ꯇꯧꯅꯕ ꯍꯣꯠꯅꯔꯤ ꯍꯧꯖꯤꯛ ꯍꯧꯖꯤꯛꯁꯦ
1: ꯍꯣꯏ ꯂꯩꯅꯥꯁꯤ ꯑꯩꯈꯣꯏꯒꯤ ꯅꯨꯄꯥꯁꯤꯡꯗ ꯇꯦꯁ ꯇꯦꯁꯇ ꯇꯧꯕꯁꯦ ꯁꯤꯁꯤꯗꯤ ꯆꯍꯤ ꯃꯇꯥꯡꯁꯨ ꯂꯩꯕ꯭ꯔꯥ ꯀꯔꯝꯕ ꯆꯍꯤ ꯃꯇꯥꯡꯗꯅ ꯍꯦꯟꯅ ꯁꯤꯒꯤ ꯑꯅꯥꯕꯁꯨ ꯑꯣꯏꯔꯛꯄ ꯌꯥꯕꯒꯦ ꯁꯤꯁꯨ ꯇꯥꯛꯄꯤꯌꯨ
0: ꯄꯣꯛꯄꯗꯒꯤ ꯍꯔꯅꯤꯌꯥꯁꯦ ꯑꯗꯨꯝ ꯌꯥꯎꯔꯛꯑꯦ ꯑꯉꯥꯡ ꯈꯔꯗ ꯑꯗꯨꯝ ꯑꯌꯥꯝꯕꯅ ꯑꯗꯨꯕꯨ ꯌꯥꯝ ꯄꯤꯛꯏꯉꯩꯗꯗꯤ ꯑꯩꯈꯣꯏꯅ ꯑꯣꯄꯔꯦꯁꯟꯁꯤ ꯈꯤꯇꯪ ꯑꯦꯅꯥꯁꯊꯤꯖꯤꯌꯥꯒꯤ ꯀꯝꯄ꯭ꯂꯤꯀꯦꯁꯟ ꯀꯩꯀꯩ ꯂꯩꯕꯅꯤꯅ ꯃꯇꯝ ꯈꯔ ꯉꯥꯏꯌꯣꯅ ꯉꯥꯏꯔꯤꯉꯩꯗ ꯑꯃꯨꯛ ꯄꯟꯗꯅ ꯀꯝꯄ꯭ꯂꯤꯀꯦꯁꯟ ꯊꯣꯛꯑꯒꯗꯤ

0: ꯃꯅꯤꯄꯨꯔꯤꯁꯤꯡꯒꯤ ꯂꯦꯝꯖꯅꯤꯡꯉꯥꯏ ꯑꯣꯏꯔꯕ ꯅꯥꯠꯀꯤ ꯄꯨꯛꯀꯩ ꯂꯟꯒꯩ ꯀꯌꯥꯒꯤ ꯃꯅꯨꯡꯗ ꯐꯤꯖꯦꯠ ꯂꯩꯇꯦꯡꯁꯤꯡ ꯑꯁꯤꯁꯨ ꯑꯃꯅꯤ꯫ ꯃꯩꯇꯩ ꯐꯨꯔꯨꯞꯀꯤ ꯑꯣꯏꯅꯗꯤ ꯐꯤꯁꯥ ꯂꯣꯟꯁꯥꯒꯤ ꯁꯤꯂꯝ ꯁꯤꯟꯊꯥ ꯑꯁꯤ ꯂꯩꯁꯦꯝ ꯇꯨꯁꯦꯝꯕ ꯂꯣꯏꯗꯨꯅ ꯅꯃꯨ ꯇꯥꯏꯕꯪ ꯃꯤꯑꯣꯏꯕꯅ ꯈꯨꯟꯗꯥ ꯂꯩꯇꯥꯕ ꯍꯧꯕꯗꯒꯤ ꯁꯥꯒꯣꯟꯅꯔꯛꯄꯒꯤ ꯊꯥꯖꯋꯥꯔꯤ ꯂꯩꯖꯩ꯫ ꯈꯨꯗꯝ ꯑꯣꯏꯅ ꯆꯠꯅꯔꯣꯜ ꯄꯨꯟꯁꯤꯔꯣꯜꯒꯤ ꯃꯇꯥꯡ ꯅꯩꯅꯔꯛꯄꯗ ꯁꯋꯥꯏꯐꯝ ꯑꯣꯏꯔꯤꯕ ꯀꯪꯂꯩ ꯍꯔꯥꯎꯕꯒꯤ ꯊꯧꯔꯝꯗ ꯇꯥꯏꯕꯪ ꯃꯤꯅ ꯆꯥꯅꯕ ꯆꯤꯟꯖꯥꯛ ꯂꯩꯅꯕ ꯌꯨꯝ ꯁꯦꯠ ꯏꯟꯅꯕ ꯐꯤ ꯁꯥꯕ ꯍꯧꯔꯛꯈꯤꯕꯒꯤ ꯃꯇꯥꯡ ꯁꯥꯊꯦꯛꯀ ꯂꯣꯏꯅꯕ ꯁꯩꯁꯛꯀ ꯂꯣꯏꯅꯅ ꯌꯥꯎꯔꯤꯕꯁꯤꯅꯤ꯫
1: ꯄꯣꯏꯔꯩ ꯂꯝꯗꯝ ꯑꯁꯤꯗ ꯅꯤꯡꯊꯧ ꯄꯥꯟꯕ ꯍꯧꯔꯛꯄꯗꯒꯤ ꯈꯨꯟꯅꯥꯏ ꯑꯁꯤꯗ ꯂꯩꯔꯤꯕ ꯃꯤꯑꯣꯏ ꯃꯔꯛꯇ ꯃꯤꯆꯝ ꯑꯃꯗꯤ ꯂꯩꯃ ꯅꯤꯡꯊꯧꯇꯅ ꯁꯦꯠꯅ ꯏꯟꯅꯕ ꯐꯤꯔꯣꯜ ꯁꯤꯖꯤꯟꯅꯒꯗꯕ ꯂꯩꯇꯦꯡꯅꯆꯤꯡꯕ ꯃꯆꯥ ꯈꯥꯏꯅ ꯉꯥꯛꯇꯨꯅ ꯊꯝꯅꯔꯛꯏ꯫ ꯅꯤꯡꯊꯧ ꯂꯩꯃꯒꯤ ꯐꯥꯎꯕꯗ ꯂꯩꯕꯥꯛ ꯈꯨꯟꯅꯥꯏꯒꯤꯗꯃꯛ ꯄꯥꯡꯊꯣꯛꯄ ꯊꯕꯛ ꯊꯧꯔꯝ, ꯍꯔꯥꯎ ꯀꯨꯝꯍꯩ, ꯂꯥꯏꯊꯧ ꯇꯤꯟꯊꯧꯒꯤ ꯃꯇꯝꯗꯇ ꯁꯤꯖꯤꯟꯅꯒꯗꯕ ꯍꯥꯏꯗꯨꯅ ꯃꯆꯥ ꯈꯥꯏꯅ ꯁꯤꯖꯤꯟꯅꯔꯝꯃꯤ꯫ ꯃꯁꯤꯅ ꯃꯤꯑꯣꯏꯕꯒꯤꯅꯤ꯫ ꯑꯃꯔꯣꯝꯗ ꯂꯥꯏꯅꯤꯡꯊꯧ ꯂꯥꯏꯔꯦꯝꯕꯁꯤꯡꯇꯅ ꯊꯣꯟꯒꯗꯕ ꯐꯤꯖꯦꯠ ꯂꯩꯇꯦꯡ ꯍꯥꯏꯕ ꯑꯃ ꯑꯃꯨꯛ ꯇꯣꯉꯥꯟꯅ ꯂꯩꯔꯤ꯫ ꯃꯁꯤꯕꯨ ꯁꯨꯞꯅ ꯂꯥꯏꯐꯤ ꯍꯥꯏꯅ ꯈꯪꯅꯔꯤ꯫
0: ꯃꯇꯧ ꯑꯁꯨꯝꯅ ꯐꯤꯖꯦꯠ ꯂꯩꯇꯦꯡꯒꯤ ꯄꯨꯛꯀꯩ ꯆꯣꯟꯅ ꯂꯩꯕꯗ ꯅꯠꯇꯅ ꯍꯥꯏꯔꯤꯕꯁꯤꯡ ꯑꯁꯤꯕꯨ ꯁꯦꯝ ꯁꯥꯕꯒꯤ ꯋꯥꯈꯜꯂꯣꯟ ꯂꯩꯕ ꯈꯨꯟꯅꯥꯏ ꯑꯁꯤꯗ ꯖꯒꯣꯏ ꯏꯁꯩꯅꯆꯤꯡꯕ ꯄꯥꯡ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ꯁꯦꯠ ꯏꯟꯅꯕ ꯐꯤ ꯑꯃꯗꯤ ꯂꯩꯇꯦꯡꯅꯅꯕ ꯄꯣꯠꯂꯝ ꯀꯌꯥ ꯑꯃ ꯁꯦꯝ ꯁꯥꯔꯛꯄꯁꯤ ꯊꯣꯏꯅ ꯉꯛꯅꯤꯡꯉꯥꯏ ꯑꯣꯏꯗꯦ꯫ ꯖꯒꯣꯏ ꯏꯁꯩ ꯍꯦꯛ ꯍꯥꯏꯔꯛꯄꯗ ꯑꯩꯈꯣꯏꯅ ꯂꯝꯗꯝꯁꯤꯒꯤ ꯂꯩꯍꯥꯎꯗꯒꯤ ꯁꯦꯝꯒꯠꯈꯤꯕ ꯑꯗꯨꯒ ꯉꯁꯤꯅ ꯚꯥꯔꯠꯀꯤ ꯑꯊꯣꯏꯕ ꯖꯒꯣꯏ ꯀ꯭ꯂꯥꯁꯤꯀꯦꯜ ꯗꯥꯟꯁꯀꯤ ꯃꯅꯨꯡ ꯆꯟꯗꯨꯅ ꯃꯥꯂꯦꯝ ꯁꯤꯟꯕ ꯊꯨꯡꯅ ꯐꯥꯎꯔꯤꯕ ꯖꯒꯣꯏ ꯔꯥꯁꯄꯨ ꯃꯤꯄꯨꯝ ꯈꯨꯗꯤꯡꯃꯛꯅ ꯅꯤꯡꯁꯤꯡꯅꯔꯛꯀꯅꯤ꯫
1: ꯖꯒꯣꯏ ꯔꯥꯁꯇ ꯃꯥꯟꯗꯞ ꯃꯌꯣꯟꯗ ꯊꯣꯛꯇꯨꯅ ꯖꯒꯣꯏ ꯏꯁꯩꯅꯆꯤꯡꯕ ꯄꯥꯡꯊꯣꯛꯂꯤꯕ ꯑꯥꯔꯇꯤꯁꯁꯤꯡ ꯇꯣꯞ ꯇꯣꯞꯄ ꯐꯤꯖꯦꯠ ꯂꯩꯇꯦꯡ ꯀꯌꯥ ꯑꯃ ꯁꯤꯖꯤꯟꯅꯔꯤ꯫ ꯍꯥꯏꯔꯤꯕ ꯑꯥꯔꯇꯤꯁꯁꯤꯡ ꯑꯁꯤꯅ ꯁꯛꯇꯝ ꯂꯥꯡꯂꯤꯕꯁꯤꯅ ꯔꯥꯙꯥ ꯀ꯭ꯔꯤꯁꯅ ꯑꯃꯗꯤ ꯒꯣꯄꯤꯁꯤꯡ ꯑꯁꯤꯅꯤ꯫ ꯑꯁꯨꯝꯅ ꯔꯥꯙꯥ ꯀ꯭ꯔꯤꯁꯅ ꯒꯣꯄꯤꯁꯤꯡꯅ ꯊꯣꯜꯂꯤꯕ ꯐꯤꯖꯦꯠ ꯂꯩꯇꯦꯡꯁꯤꯡ ꯑꯁꯤꯕꯨꯅꯤ ꯃꯩꯇꯩ ꯈꯨꯟꯅꯥꯏꯅ ꯄꯣꯠꯂꯣꯏ ꯅꯠꯇ꯭ꯔꯒꯅ ꯄꯣꯠꯂꯣꯏ ꯁꯝꯄꯣꯠ ꯍꯥꯏꯅ ꯈꯪꯅꯔꯤꯕꯁꯤ꯫ ꯑꯃꯔꯣꯝꯗ ꯃꯇꯝꯒꯤ ꯌꯥꯎꯅ ꯇꯨꯡꯏꯟꯅ ꯔꯥꯙꯥ ꯅꯠꯇ꯭ꯔꯒ ꯒꯣꯄꯤꯁꯤꯡꯅ ꯊꯣꯜꯂꯤꯕ ꯄꯣꯠꯂꯣꯏ ꯁꯝꯄꯣꯠ ꯑꯁꯤꯗꯒꯤ ꯈꯖꯤꯛ ꯁꯦꯝꯗꯣꯛ ꯁꯥꯗꯣꯛꯂꯒ ꯃꯩꯇꯩꯁꯤꯡꯅ ꯂꯨꯍꯣꯡꯕ ꯃꯇꯝꯗ ꯀꯩꯅ꯭ꯌꯥ ꯑꯣꯏꯔꯤꯕ ꯑꯗꯨꯗ ꯁꯦꯠꯍꯟꯕꯁꯨ ꯆꯠꯅꯔꯛꯂꯦ꯫ ꯃꯁꯤꯕꯨ ꯄꯣꯠꯂꯣꯏ ꯍꯥꯏꯅ ꯈꯪꯅꯔꯤ꯫
0: ꯑꯁꯤꯒꯨꯝꯕ ꯄꯣꯠꯂꯣꯏ ꯑꯁꯤ ꯃꯣꯏꯔꯥꯡ ꯂꯥꯏ ꯍꯔꯥꯎꯕ ꯃꯇꯝꯗꯗꯤ ꯂꯩꯁꯥꯕꯤꯁꯤꯡꯅ ꯖꯒꯣꯏ ꯁꯥꯗꯨꯅ ꯂꯥꯏꯒꯤ ꯊꯧꯒꯜ ꯇꯧꯕ ꯃꯇꯝꯗꯁꯨ ꯁꯦꯠꯅꯔꯤ꯫ ꯑꯁꯤꯒꯨꯝꯕ ꯃꯥꯂꯦꯝꯗ ꯇꯣꯞ ꯇꯣꯞꯄ ꯃꯈꯜꯒꯤ ꯐꯤꯖꯦꯠ ꯂꯩꯇꯦꯡ ꯑꯣꯏꯔꯕ ꯄꯣꯠꯂꯣꯏ ꯑꯁꯤꯕꯨ ꯁꯦꯝ ꯁꯥꯕꯒꯤ ꯊꯕꯛ ꯑꯁꯤꯕꯨꯅ ꯄꯣꯠꯂꯣꯏ ꯁꯨꯕ ꯍꯥꯏꯅ ꯈꯪꯅꯔꯦ꯫ ꯑꯁꯨꯝꯅ ꯄꯣꯠꯂꯣꯏ ꯁꯝꯄꯣꯠ ꯑꯁꯤꯒꯤ ꯍꯧꯔꯛꯐꯝ ꯋꯥꯔꯤ ꯁꯤꯡꯕꯨꯜꯕꯨ ꯀꯨꯞꯅ ꯅꯩꯅꯕ ꯑꯃꯗꯤ ꯃꯃꯨꯠ ꯇꯥꯅ ꯈꯪꯕ ꯍꯥꯏꯕꯁꯤꯅ ꯈꯨꯟꯅꯥꯏꯔꯣꯜ ꯑꯁꯤꯕꯨ ꯈꯔꯃꯈꯩꯗꯤ ꯈꯪꯕ ꯉꯝꯒꯅꯤ꯫
1: ꯄꯣꯠꯂꯣꯏ ꯑꯃꯗꯤ ꯖꯒꯣꯏ ꯔꯥꯁꯀꯤ ꯃꯔꯝꯗ ꯈꯔꯗꯪ ꯍꯪꯒꯠꯅ ꯌꯦꯡꯂꯨꯕ ꯇꯥꯔꯕꯗꯤ ꯔꯥꯁꯁ꯭ꯔꯤ ꯚꯩꯒꯆꯟꯗ꯭ꯔꯕꯨꯈꯛ ꯅꯤꯡꯁꯤꯡꯗꯕ ꯌꯥꯔꯣꯏ꯫ ꯖꯒꯣꯏ ꯔꯥꯁ ꯑꯁꯤꯃꯛ ꯏꯍꯥꯟ ꯍꯥꯟꯅ ꯚꯩꯒꯆꯟꯗ꯭ꯔ ꯃꯍꯥꯔꯥꯖꯅ ꯃꯍꯥꯛꯀꯤ ꯃꯇꯝꯗ ꯂꯩꯔꯝꯕ ꯄꯨꯡ ꯏꯁꯩ, ꯖꯒꯣꯏꯒꯤ ꯑꯣꯖꯥ ꯒꯨꯔꯨ ꯃꯌꯥꯝ ꯑꯃ ꯀꯣꯛ ꯆꯨꯡꯁꯤꯟꯅꯍꯟꯗꯨꯅ ꯄꯨꯝꯅꯧ ꯅꯧꯕ ꯖꯒꯣꯏ ꯃꯈꯜ ꯑꯃ ꯑꯣꯏꯅ ꯁꯦꯝꯕꯤꯔꯝꯕꯅꯤ꯫ ꯅꯤꯡꯁꯤꯡꯕ ꯌꯥꯏ, ꯅꯤꯡꯊꯧ ꯑꯁꯤꯅ ꯁꯦꯝꯒꯠꯂꯝꯕ ꯔꯥꯁ ꯑꯁꯤ ꯃꯈꯜ ꯑꯍꯨꯝ ꯍꯥꯏꯕꯗꯤ ꯃꯍꯥꯔꯥꯁ, ꯀꯨꯟꯖꯔꯥꯁ ꯑꯃꯗꯤ ꯕꯁꯟꯇ ꯔꯥꯁ ꯑꯁꯤꯕꯨ ꯁꯦꯝꯂꯝꯕꯅꯤ꯫ ꯃꯇꯨꯡꯗ ꯆꯟꯗ꯭ꯔꯀ꯭ꯔꯤꯇꯤ ꯃꯍꯥꯔꯥꯁꯅ ꯅꯤꯇ꯭ꯌ ꯔꯥꯁ ꯑꯗꯨꯒ ꯆꯨꯔꯆꯥꯟ ꯃꯍꯥꯔꯥꯁꯅ ꯗꯤꯕꯔꯥꯁ ꯄꯨꯊꯣꯛꯄꯤꯔꯝꯃꯤ꯫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ꯖꯦꯟ ꯗꯥꯟꯁ ꯑꯦꯀꯥꯗꯃꯤꯒꯤ ꯍꯥꯟꯅꯒꯤ ꯄ꯭ꯔꯙꯥꯟ ꯒꯨꯔꯨ ꯑꯣꯏꯕꯤꯔꯝꯕ ꯁ꯭ꯔꯤ ꯊꯤꯡꯕꯥꯏꯖꯝ ꯕꯥꯕꯨꯁꯤꯡꯅ ꯑꯁꯨꯝꯅ ꯇꯝꯕꯤꯔꯛꯏꯦ
2: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ꯗ ꯖꯒꯣꯏ ꯔꯥꯁ ꯂꯤꯂꯥ ꯍꯥꯏꯗꯅ ꯀꯠꯂꯤꯕꯁꯦ ꯖꯒꯣꯏ ꯔꯥꯁ ꯃꯍꯥꯔꯥꯁ ꯑꯁꯤꯗꯤ ꯒꯣꯕꯤꯟꯗ ꯅꯤꯔꯨꯄꯣꯟ ꯇꯧꯔꯒ ꯑꯒ꯭ꯔꯃꯨꯔꯇꯤ ꯍꯥꯏꯅ ꯎꯒꯤ ꯃꯨꯔꯇꯤꯗꯨꯅ ꯑꯗꯨꯗ ꯃꯆꯥ ꯏꯕꯦꯝꯃꯅ ꯁꯥꯈꯤ ꯍꯥꯏꯕꯁꯦ ꯔꯥꯙꯥ ꯁꯥꯈꯤ ꯍꯥꯏꯕꯗꯣ ꯑꯗꯨꯗꯤ ꯃꯌꯥꯏꯗ ꯂꯦꯡꯊꯣꯛꯑꯒ ꯑꯗꯨꯝ ꯑꯣꯏꯕꯅꯤ ꯔꯥꯙꯥ ꯀ꯭ꯔꯤꯁꯅꯒꯤ ꯑꯚꯤꯁꯥꯔꯥ ꯀ꯭ꯔꯤꯁꯅ ꯑꯚꯤꯁꯥꯔꯒ ꯇꯧꯔ ꯖꯒꯣꯏ ꯔꯥꯁ ꯁꯥꯔꯛꯏꯔꯤꯕꯁꯤꯗꯤ ꯁꯣꯝꯗ ꯕꯤꯖꯣꯏ ꯒꯣꯕꯤꯟꯗꯒꯤꯗ ꯕꯤꯖꯣꯏꯅꯥꯊꯒꯤꯁꯤꯗ ꯁꯨꯃꯥꯏꯅ ꯇꯧꯏ ꯅꯣꯡꯃ ꯗꯔꯕꯥꯔ ꯇꯧꯏ ꯗꯔꯕꯥꯔ ꯂꯣꯏꯅ ꯀꯧꯈꯠꯂꯒ ꯁꯨꯝ ꯍꯥꯏ ꯏꯆꯥꯏꯕꯨꯡꯉꯣ ꯉꯁꯤꯗꯤ ꯃꯌꯥꯝ ꯄꯨꯝꯅꯃꯛ ꯋꯥ ꯑꯃ ꯑꯩꯅ ꯍꯥꯏꯀꯦ ꯍꯥꯏꯕ ꯀꯔꯤꯅꯣ ꯇꯥꯛꯄꯤꯌꯨ ꯇꯥꯛꯄꯤꯌꯨ ꯏꯇꯣꯏꯕꯨꯡꯉꯣ ꯍꯥꯏꯕꯗ ꯂꯥꯛꯀꯗ�ꯧꯔꯤꯕ ꯃꯦꯔꯥꯒꯤ ꯊꯥꯅꯤꯟ ꯍꯥꯏ ꯃꯦꯔꯥ ꯄꯨꯔꯅꯤꯃꯥ ꯋꯥꯈꯤꯟꯕꯁꯦ ꯑꯁꯤꯗ ꯑꯗꯨꯅ ꯀꯩꯅꯣꯅꯤ 1702 ꯁꯨꯝꯅ ꯑꯅꯤ ꯀꯨꯟꯖꯔꯥꯁꯦ ꯀꯠꯂꯤꯁꯦ ꯑꯗꯨꯗ ꯃꯝꯇꯥꯏ ꯂꯝꯇꯥꯏꯗ ꯏꯔꯤꯕꯅꯤ ꯁꯒꯥꯕꯇꯅꯤꯀꯣ ꯑꯩ ꯍꯧꯖꯤꯛ ꯍꯥꯏꯁꯦ ꯂꯤꯁꯤꯡ ꯑꯃꯒ ꯆꯥꯇ꯭ꯔꯦꯠ ꯁꯨꯝꯅ ꯑꯅꯤꯗ ꯍꯧꯖꯤꯛ ꯏꯗ ꯑꯗꯨꯝ ꯌꯥꯎꯕꯅꯤ ꯂꯃꯥꯏꯀ ꯊꯥꯗꯅ ꯁꯖꯤꯕꯨꯒꯤ ꯊꯥꯅꯤꯟꯗꯅ ꯕꯁꯟ ꯇꯔꯥꯁꯦ ꯀꯠꯀꯦ ꯑꯩ ꯕꯤꯖꯣꯏꯅꯥꯊꯒꯤ ꯑꯗꯨꯕꯨ ꯀꯔꯤ ꯔꯣꯇꯣꯟ ꯃꯌꯥꯝꯅ ꯐꯝꯕꯤꯔꯤꯕ ꯃꯌꯥꯝꯁꯤꯅ ꯀꯔꯤ ꯋꯥꯈꯜ ꯂꯩꯕꯒꯦ ꯍꯪꯉꯦ ꯚꯥꯒ꯭ꯌꯆꯟꯗ꯭ꯔꯅ ꯈꯨꯝꯃꯦ ꯏꯇꯣꯔꯤ ꯕꯨꯡꯉꯣ ꯑꯩꯒꯤ ꯂꯥꯏꯕꯛ ꯐꯕꯅꯤ ꯑꯗꯨꯅ ꯏꯇꯣꯔꯤ ꯕꯨꯡꯉꯣꯅ ꯀꯠꯀꯦ ꯍꯥꯏꯕꯁꯦ ꯑꯩꯁꯨ ꯁꯤꯔꯤ ꯒꯣꯕꯤꯟꯗꯒꯤꯗ ꯀꯠꯀꯦ ꯍꯥꯏꯕ ꯑꯗꯨꯗ ꯁꯣꯝꯒꯤꯗꯤ ꯔꯥꯙꯥ ꯀ꯭ꯔꯤꯁꯅ ꯑꯕꯤꯁꯥꯔ ꯌꯥꯎꯏ ꯑꯁꯣꯝꯒꯤꯗꯤ ꯃꯨꯔꯇꯤ ꯂꯦꯡꯊꯣꯛꯑꯒꯦꯗ ꯁꯥꯟꯅꯕꯅꯤꯗꯅ ꯁꯣꯝꯒꯤꯗ ꯔꯥꯙꯥ ꯀ꯭ꯔꯤꯁꯅꯒꯤ ꯃꯨꯔꯇꯤ ꯌꯥꯎꯔꯤꯁꯦ ꯃꯗꯨꯗ ꯇꯝꯕꯤꯈꯤꯕꯗꯣ ꯑꯅꯟꯇ ꯁꯥꯏ ꯕꯣꯔ ꯃꯟꯇ꯭ꯔꯤꯒꯤ ꯃꯆꯥ ꯏꯕꯨꯡꯉꯣ ꯁꯅꯥ ꯂꯥꯜ ꯁꯤꯡꯅ ꯔꯥꯙꯥ ꯑꯕꯤꯁꯥꯔ ꯀ꯭ꯔꯤꯁꯅ ꯕꯤꯁꯥꯔ ꯄꯨꯊꯣꯛꯇꯅ ꯀꯨꯟꯖꯔꯥꯁ ꯀꯠꯂꯦ ꯍꯧꯖꯤꯛ ꯍꯥꯏꯔꯤꯕ ꯀꯨꯟꯖꯔꯥꯁ ꯀꯠꯂꯤꯕ ꯑꯗꯨꯒꯤ ꯕꯁꯟꯗꯔꯥꯁ ꯀꯠꯂꯤꯕꯁꯦ ꯉꯝꯇꯥꯏ ꯂꯪꯇꯥꯏ ꯄꯨꯌꯥꯗ ꯃꯌꯦꯛ ꯂꯥꯅ ꯏꯗꯅ ꯌꯥꯎꯏ ꯕꯤꯖꯣꯏ ꯒꯣꯕꯤꯟꯗꯒ ꯒꯤꯗꯗꯤ ꯀꯩꯁꯨ ꯏꯕꯨꯡꯉꯣ ꯂꯦꯡꯊꯣꯛꯇꯕꯅꯤꯅ ꯔꯥꯙꯥ ꯀ꯭ꯔꯤꯁꯅ ꯇꯧꯗꯅ ꯍꯧꯖꯤꯛ ꯃꯤꯅ ꯁꯥꯔꯛꯏꯁꯦ ꯍꯥꯏꯔꯤꯕ ꯁꯣꯛꯁꯤꯗꯩꯅꯤ ꯑꯣ ꯍꯧꯖꯤꯛ ꯔꯥꯁ ꯃꯉꯥ ꯂꯩꯔꯤꯕꯁꯦ ꯅꯤꯇ꯭ꯌꯔꯥꯁ ꯍꯥꯏꯕ ꯅꯤꯇ꯭ꯌꯥ ꯅꯨꯃꯤꯠ ꯈꯨꯗꯤꯡꯒꯤ ꯁꯥꯟꯅꯕ ꯌꯥꯏ ꯍꯥꯏꯗꯅ ꯅꯤꯇ꯭ꯌꯔꯥꯁ ꯍꯥꯏꯕꯅꯤ ꯅꯔꯇꯅ ꯔꯥꯁ ꯍꯥꯏꯕꯅꯤ ꯆꯩꯊꯥꯔꯨ ꯀꯨꯃꯥꯕꯗ ꯏꯔꯤꯁꯦ ꯑꯁꯤꯗꯤ ꯁꯨꯝ ꯍꯥꯏꯅ ꯇꯧꯔꯦ ꯁꯅꯥ ꯇꯣꯝꯕꯤꯅ ꯃꯀꯣꯛ ꯆꯦꯟꯈꯤ ꯍꯥꯏꯗꯣ ꯕꯂꯔ ꯁꯥꯕꯀꯤ ꯑꯗꯨꯗꯤ ꯀꯣꯅꯨꯡ ꯀꯥꯕ ꯌꯥꯗ꯭ꯔꯦ ꯈꯨꯂꯛꯇ ꯍꯥꯟꯅ ꯀꯠꯂꯨꯔꯝꯃꯤꯅ ꯁꯨꯝ ꯍꯥꯏꯅ ꯆꯠꯅꯔꯝꯃꯤ ꯔꯥꯁ ꯈꯪꯗꯦ ꯏꯁꯩ ꯁꯦꯝꯕ ꯈꯪꯗꯦ ꯖꯒꯣꯏ ꯁꯦꯝꯕ ꯈꯪꯗꯦ ꯒꯣꯕꯤꯟꯗꯒꯤ ꯃꯥꯟꯗꯣꯞꯇ ꯃꯌꯥꯝ ꯇꯤꯜꯂꯒ ꯂꯣꯏꯁꯪꯒꯤ ꯑꯣꯖꯥꯁꯤꯡ ꯒꯨꯔꯨꯁꯤꯡ ꯃꯌꯥꯝ ꯇꯤꯜꯂꯒ ꯏꯁꯩꯁꯤ ꯁꯦꯝꯃꯦ ꯍꯥꯏꯕꯗ ꯑꯣ ꯑꯗꯨꯗꯤ ꯁꯛꯑꯣ ꯇꯥꯔꯁꯤ ꯍꯥꯏꯅ ꯁꯛꯅꯔꯒ ꯑꯗꯨꯗ ꯑꯩꯈꯣꯏ ꯆꯠꯅꯔꯁꯤ ꯀꯣꯏꯅ ꯒꯣꯕꯤꯟꯗ ꯀꯠꯂꯒ ꯄꯨꯡꯂꯣꯟꯁꯨ ꯖꯒꯣꯏꯁꯨ ꯏꯁꯩꯁꯨ ꯆꯠꯅꯔꯝꯃꯦꯕ ꯏꯃꯣꯏꯅ ꯍꯦꯛ ꯕꯔꯁꯥꯈꯣꯏꯗ ꯀꯠꯂꯨꯔꯝꯃꯤꯅ ꯉꯁꯤ ꯐꯥꯎꯕ ꯃꯥꯟꯗꯣꯞ ꯀꯥꯗꯦꯗꯅ

0: ꯌꯥꯗ꯭ꯔꯦ.
1: ꯔꯥꯖꯔꯁꯤ ꯚꯥꯒ꯭ꯌꯆꯟꯗ꯭ꯔꯅ ꯀꯔꯤꯗꯒꯤ ꯔꯥꯖ ꯃꯈꯜ ꯑꯍꯨꯝ ꯁꯦꯝꯒꯠꯇꯨꯅ ꯁ꯭ꯔꯤ ꯁ꯭ꯔꯤ ꯒꯣꯕꯤꯟꯗꯒꯤ ꯃꯐꯝꯗ ꯀꯠꯈ꯭ꯔꯤꯕꯅꯣ ꯍꯥꯏꯕꯒꯤ ꯃꯇꯥꯡ ꯑꯁꯤꯁꯨ ꯁꯝꯂꯞꯅ ꯅꯤꯡꯁꯤꯡꯂꯝꯕ ꯆꯨꯝꯒꯅꯤ. ꯃꯩꯗꯤꯡꯉꯨ ꯆꯤꯡꯊꯪ ꯈꯣꯝꯕ ꯍꯥꯏꯔꯒꯁꯨ ꯈꯪꯅꯕ ꯚꯥꯒ꯭ꯌꯆꯟꯗ꯭ꯔꯅ ꯅꯤꯡꯊꯧ ꯑꯣꯏꯔꯕ ꯃꯇꯨꯡꯗ ꯃꯍꯥꯛꯀꯤ ꯃꯥꯝꯃ ꯃꯣꯏꯔꯥꯡ ꯅꯤꯡꯊꯧ ꯈꯦꯂꯩ ꯅꯨꯡꯅꯥꯡ ꯇꯦꯜꯍꯩꯕꯅ ꯂꯝ ꯅꯤꯔꯛꯈꯤ. ꯃꯗꯨꯗ ꯌꯥꯈꯤꯗꯕꯗꯒꯤ ꯈꯦꯂꯩꯅ ꯂꯥꯟ ꯍꯧꯔꯛꯈꯤ. ꯐꯤꯚꯝꯅ ꯌꯥꯗꯕꯅ ꯚꯥꯒ꯭ꯌꯆꯟꯗ꯭ꯔ ꯇꯦꯈꯥꯎ ꯂꯩꯕꯥꯛꯇ ꯂꯥꯟꯖꯦꯟꯈꯤ. ꯇꯦꯈꯥꯎ ꯅꯤꯡꯊꯧ ꯁꯔꯒꯗꯦꯕꯒꯤꯗ ꯆꯪꯖꯐꯝ ꯂꯧꯗꯨꯅ ꯂꯩꯔꯤꯉꯩꯗꯨꯗ ꯈꯦꯂꯩ ꯅꯨꯡꯅꯥꯡ ꯇꯦꯜꯍꯩꯕꯅ ꯆꯤꯊꯤ ꯊꯥꯔꯛꯈꯤ. ꯚꯥꯒ꯭ꯌꯆꯟꯗ꯭ꯔ ꯑꯁꯦꯡꯕ ꯃꯩꯇꯩ ꯅꯤꯡꯊꯧ ꯅꯠꯇꯦ, ꯃꯥꯕꯨ ꯂꯣꯏꯁꯤꯜꯂꯨ ꯍꯥꯏꯕ ꯋꯥꯔꯣꯜꯅꯤ.
2: ꯀꯔꯤ ꯍꯥꯏꯕ? ꯁꯔꯒꯗꯦꯕ ꯑꯩꯒꯤ ꯏꯅꯥꯛꯇ ꯆꯪꯖꯐꯝ ꯂꯧꯗꯨꯅ ꯂꯩꯔꯤꯕ ꯚꯥꯒ꯭ꯌꯆꯟꯗ꯭ꯔ ꯑꯁꯤ ꯁꯥꯁꯤꯟꯅꯕ ꯃꯩꯇꯩ ꯅꯤꯡꯊꯧꯅꯤ ꯍꯥꯏꯕ? ꯑꯩꯒꯤ ꯆꯥꯅꯔꯕ ꯃꯔꯨꯞ ꯈꯦꯂꯩ ꯅꯨꯡꯅꯥꯡ ꯇꯦꯜꯍꯩꯕꯃꯛꯅ ꯑꯩꯉꯣꯟꯗ ꯃꯤꯅꯝꯒꯅꯤ ꯍꯥꯏꯕꯗꯤ ꯊꯥꯖꯗꯦ. ꯀꯝꯗꯧꯕ ꯇꯥꯏ? ꯚꯥꯒ꯭ꯌꯆꯟꯗ꯭ꯔꯕꯨ ꯍꯥꯠꯄ? ꯐꯩ, ꯃꯩꯇꯩ ꯅꯤꯡꯊꯧ ꯍꯥꯏꯕꯁꯦ ꯂꯥꯏꯒꯤ ꯁꯛꯇꯤ ꯂꯩ ꯍꯥꯏꯅꯕꯅꯤ, ꯑꯗꯨꯅ ꯍꯟꯗꯛꯀꯤ ꯃꯇꯥꯡꯁꯤꯗꯤ ꯑꯩ ꯏꯀꯨꯠꯃꯛꯅꯗꯤ ꯃꯥꯒꯤ ꯌꯥꯏꯕꯤ ꯂꯧꯈ꯭ꯔꯔꯣꯏ, ꯏꯅꯥꯏꯁꯤꯡꯗꯁꯨ ꯁꯤꯟꯅꯔꯔꯣꯏ, ꯂꯥꯏꯒꯤ ꯅꯣꯡꯗꯝ ꯌꯦꯡꯂꯒꯦ. ꯀꯅꯥꯅꯦ ꯑꯩꯒꯤ ꯑꯉꯥꯎꯕ ꯁꯥꯃꯨꯗꯣ? ꯍꯌꯦꯡꯃꯛ ꯑꯩꯈꯣꯏꯒꯤ ꯂꯩꯄꯥꯛꯁꯤꯗ ꯁꯥꯏꯗꯥꯡ ꯐꯝ ꯂꯧꯔꯤꯕ ꯃꯩꯇꯩ ꯅꯤꯡꯊꯧꯅꯤ ꯍꯥꯏꯔꯤꯕꯁꯤꯕꯨ ꯐꯥꯍꯜꯂꯣ! ꯂꯩꯄꯥꯛ ꯃꯤꯌꯥꯝꯅ ꯁꯗꯥꯏ ꯃꯊꯛꯇ ꯀꯨꯝꯍꯩ ꯌꯦꯡꯒꯗꯕꯅꯤ!
1: ꯇꯦꯈꯥꯎ ꯅꯤꯡꯊꯧ ꯁꯔꯒꯗꯦꯕꯒꯤ ꯌꯥꯊꯪ ꯐꯪꯂꯕꯗ ꯚꯥꯒ꯭ꯌꯆꯟꯗ꯭ꯔ ꯑꯋꯥꯕ ꯏꯄꯥꯛꯇ ꯇꯥꯈ꯭ꯔꯦ. ꯃꯤꯔꯩꯕꯥꯛꯇ ꯁꯥꯏꯗꯥꯡꯗꯨꯅ ꯂꯩꯕꯅꯤ, ꯃꯥꯒꯤ ꯃꯤꯁꯪ ꯀꯅꯥꯁꯨ ꯂꯩꯇꯦ, ꯀꯝꯗꯧꯅ ꯑꯉꯥꯎꯕ ꯁꯥꯃꯨ ꯑꯗꯨꯕꯨ ꯐꯥꯕ ꯉꯝꯒꯅꯤ? ꯆꯥꯕ ꯊꯛꯄ ꯆꯪꯈꯤꯗꯦ. ꯃꯇꯝ ꯑꯗꯨꯗ ꯃꯍꯥꯛꯅ ꯁ꯭ꯔꯤ ꯒꯣꯕꯤꯟꯗꯕꯨ ꯆꯦꯠꯅ ꯊꯥꯒꯣꯟꯅꯔꯒ ꯑꯍꯤꯡ ꯑꯗꯣ ꯇꯨꯝꯊꯈꯤ. ꯑꯍꯤꯡ ꯏꯁꯤꯛ ꯍꯣꯜꯂꯛꯂꯕ, ꯇꯥꯏꯕꯪ ꯄꯨꯝꯅ ꯌꯥꯇꯥꯅꯈ꯭ꯔꯕ ꯊꯦꯡꯂꯕ ꯇꯥꯡꯂꯧꯗ ꯁ꯭ꯔꯤ ꯒꯣꯕꯤꯟꯗꯅ ꯁ꯭ꯋꯌꯝ ꯑꯣꯏꯅ ꯃꯍꯥꯔꯥꯖꯒꯤ ꯈꯣꯝꯂꯦꯟ ꯃꯪꯂꯥꯟꯗ ꯂꯥꯛꯄꯤꯈꯤ ꯍꯥꯏ.
3: ꯑꯩꯒꯤ ꯅꯨꯡꯁꯤꯔꯕ ꯏꯅꯥꯏ ꯚꯥꯒ꯭ꯌꯆꯟꯗ꯭ꯔ, ꯀꯔꯤꯒꯤ ꯅꯍꯥꯛꯅ ꯑꯗꯨꯈꯛꯅ ꯋꯥꯕꯒꯦ? ꯅꯍꯥꯛꯀꯤꯗꯃꯛ ꯑꯩꯅ ꯇꯦꯈꯥꯎ ꯅꯤꯡꯊꯧ ꯁꯠꯀꯗꯦꯕꯒꯤ ꯑꯉꯥꯎꯕ ꯁꯥꯃꯨ ꯑꯁꯤ ꯁꯣꯏꯗꯅ ꯐꯥꯕꯤꯒꯅꯤ, ꯋꯥꯔꯨꯕꯅꯣ ꯚꯥꯒ꯭ꯌꯆꯟꯗ꯭ꯔ? ꯑꯗꯨꯒ ꯍꯦ ꯚꯥꯒ꯭ꯌꯆꯟꯗ꯭ꯔ, ꯑꯁꯤꯃꯗꯤ ꯀꯥꯎꯒꯅꯨ, ꯑꯩꯍꯥꯛꯅ ꯅꯍꯥꯛꯀꯤ ꯂꯩꯄꯥꯛꯇ ꯂꯩꯕ ꯀꯥꯏꯅ ꯍꯥꯏꯕꯁꯤꯡ ꯑꯗꯨꯗ ꯊꯩꯕꯣꯡ ꯄꯥꯝꯕꯤ ꯑꯣꯏꯅ ꯍꯧꯗꯨꯅ ꯅꯍꯥꯛꯄꯨ ꯉꯥꯏꯗꯨꯅ ꯂꯩꯔꯝꯂꯒꯦ. ꯌꯦꯡꯉꯣꯏ, ꯅꯍꯥꯛꯅ ꯌꯦꯛꯅꯕ ꯃꯥꯏꯊꯤꯕ ꯄꯤꯗꯨꯅ ꯅꯤꯡꯊꯧ ꯐꯝꯕꯥꯜ ꯍꯟꯖꯤꯜꯂꯕ ꯃꯇꯨꯡꯗ ꯊꯩꯕꯣꯡ ꯄꯥꯝꯕꯤ ꯑꯗꯨꯕꯨ ꯌꯥꯎ ꯑꯗꯨ ꯌꯦꯡ, ꯉꯁꯤ ꯅꯃꯥꯡꯗ ꯂꯦꯞꯂꯤꯕ ꯑꯩꯒꯤ ꯁꯛꯇꯝ ꯑꯁꯤꯃꯛ ꯃꯥꯅꯅ ꯍꯛꯇꯨꯅ ꯑꯩꯕꯨ ꯅꯤꯔꯨꯄꯣꯟ ꯇꯧꯖꯧ, ꯋꯥꯔꯨꯕꯅꯣ ꯚꯥꯒ꯭ꯌꯆꯟꯗ꯭ꯔ, ꯋꯥꯔꯨꯕꯅꯣ?
1: ꯚꯥꯒ꯭ꯌꯆꯟꯗ꯭ꯔ ꯃꯪꯐꯥꯎꯅꯈꯤ. ꯈꯣꯝꯂꯦꯟ ꯃꯪꯂꯥꯟꯆꯥꯟꯒꯤ ꯋꯥꯕꯨ ꯅꯤꯡꯁꯤꯡꯂꯒ ꯃꯍꯥꯛꯅ ꯃꯃꯥꯡꯗ ꯎꯈꯤꯕ ꯁꯛꯇꯝ ꯑꯗꯨ ꯀꯥꯎꯈꯤꯒꯗ꯭ꯔꯥ ꯍꯥꯏꯅ ꯅꯨꯡꯖꯥꯅꯔꯛꯂꯤ. ꯄꯟꯊꯗꯅ ꯃꯅꯥꯏ ꯑꯃꯕꯨ ꯀꯧꯔꯒ ꯑꯍꯤꯡꯗꯨꯃꯛꯇꯗ ꯃꯥꯅ ꯎꯈꯤꯕ ꯃꯤꯇꯝ ꯑꯗꯨꯃꯛ ꯇꯥꯅꯅꯕ ꯌꯦꯛꯁꯤꯜꯍꯜꯂꯝꯃꯤ. ꯏꯅꯨꯡ ꯁꯔꯥ ꯇꯩꯔꯤ, ꯇꯦꯈꯥꯎ ꯂꯩꯕꯥꯛꯀꯤ ꯃꯤꯌꯥꯝ ꯄꯨꯝꯅꯃꯛ ꯁꯒꯥꯏ ꯃꯊꯛꯇ ꯀꯥꯗꯨꯅ ꯚꯥꯒ꯭ꯌꯆꯟꯗ꯭ꯔꯅ ꯇꯦꯈꯥꯎꯒꯤ ꯑꯉꯥꯎꯕ ꯁꯥꯃꯨ ꯐꯥꯕ ꯌꯦꯡꯒꯗꯕꯒꯤ ꯆꯤꯛꯅ ꯆꯥꯏꯅꯕ ꯉꯝꯈꯤꯗ꯭ꯔꯦ. ꯚꯥꯒ꯭ꯌꯆꯟꯗ꯭ꯔꯅ ꯁ꯭ꯔꯤ ꯒꯣꯕꯤꯟꯗꯕꯨ ꯊꯥꯒꯣꯟꯅꯗꯨꯅ ꯁꯝꯕꯜ ꯃꯌꯥꯏꯗ ꯆꯪꯁꯤꯟꯈꯤ.
4: ꯉꯥꯏꯍꯥꯛ ꯄꯨꯡꯒꯣꯏꯗꯤ ꯑꯗꯨꯛ ꯌꯥꯝꯕ ꯃꯤꯌꯥꯝꯗꯣ ꯆꯦꯛꯃꯣꯛ ꯂꯥꯎꯅꯈꯤꯗꯦ. ꯑꯉꯥꯎꯕ ꯁꯥꯃꯨ ꯑꯗꯨ ꯍꯦꯛ ꯊꯥꯗꯣꯔꯛꯄꯗꯨ ꯎꯕꯗ ꯈ꯭ꯋꯥꯏ ꯇꯔꯥꯗꯣ ꯃꯤꯍꯨꯟ ꯇꯤꯡ ꯇꯤꯡ ꯆꯣꯡꯅꯈꯤ. ꯁꯣꯏꯔꯔꯣꯏ, ꯚꯥꯒ꯭ꯌꯆꯟꯗ꯭ꯔ ꯑꯉꯥꯎꯕ ꯁꯥꯃꯨ ꯑꯗꯨꯅ ꯃꯅꯥꯇꯣꯟꯅ ꯀꯣꯠꯂꯒ ꯍꯥꯏꯍꯠꯇꯨꯅ ꯑꯆꯧꯕ ꯃꯈꯣꯡꯗꯨꯅ ꯅꯦꯠꯈ꯭ꯔꯒꯅꯤ ꯈꯟꯅꯩ. ꯊꯃꯣꯏ ꯁꯣꯟꯕ ꯀꯅꯥꯗꯤ ꯃꯃꯤꯠ ꯎꯁꯤꯟꯗꯨꯅ ꯂꯩꯅꯕꯁꯨ ꯌꯥꯎꯏ, ꯑꯗꯨꯕꯨꯅꯤ ꯄꯨꯝꯅꯃꯛꯇꯣ ꯇꯥꯌꯣꯟꯅꯈ꯭ꯔꯦ. ꯉꯥꯎꯈ꯭ꯔꯕ ꯁꯥꯃꯨ ꯑꯗꯨꯅ ꯚꯥꯒ꯭ꯌꯆꯟꯗ꯭ꯔꯒꯤ ꯃꯃꯥꯡꯗ ꯃꯈꯨ ꯂꯩꯇꯥꯅ ꯀꯨꯟꯗꯨꯅ ꯂꯩꯈ꯭ꯔꯦ. ꯚꯥꯒ꯭ꯌꯆꯟꯗ꯭ꯔꯅ ꯁꯥꯃꯨ ꯐꯥꯔꯦ, ꯑꯉꯥꯎꯕ ꯁꯥꯃꯨ ꯃꯩꯇꯩ ꯅꯤꯡꯊꯧꯅ ꯐꯥꯔꯦ ꯍꯥꯏꯗꯨꯅ ꯌꯥ ꯌꯥ ꯅꯤꯅꯔꯛꯈꯤ.
1: ꯃꯇꯧ ꯑꯁꯨꯝꯅ

0: ꯚꯥꯒ꯭ꯌꯆꯟꯗ꯭ꯔ ꯃꯍꯥꯔꯥꯖꯅ ꯃꯥꯒꯤ ꯌꯦꯛꯅꯕ ꯈꯩꯕꯤꯛ ꯇꯛꯊꯣꯛꯇꯨꯅ ꯀꯨꯝ 1630ꯗ ꯑꯃꯨꯛ ꯍꯟꯅ ꯃꯩꯇꯩ ꯅꯤꯡꯊꯧ ꯑꯣꯏꯈꯤ꯫ ꯀꯥꯡ ꯈꯣꯡ ꯆꯥꯏꯔꯨꯔꯕ ꯂꯩꯕꯥꯛ ꯑꯃ ꯅꯤꯡꯊꯤꯅ ꯇꯥꯁꯤꯟ ꯈꯣꯝꯖꯤꯟꯕ ꯍꯥꯏꯕꯁꯤ ꯇꯔꯥꯏꯕ ꯊꯕꯛꯇꯤ ꯅꯠꯇꯦ꯫ ꯑꯁꯨꯝꯅ ꯚꯥꯒ꯭ꯌꯆꯟꯗ꯭ꯔꯅ ꯑꯗꯨꯉꯩ ꯇꯦꯈꯥꯎ ꯂꯩꯕꯥꯛꯀꯤ ꯈꯣꯝꯂꯦꯟ ꯃꯪꯂꯥꯟꯒꯤ ꯋꯥꯐꯝꯗꯣ ꯀꯨꯏꯅ ꯀꯥꯎꯗꯨꯅ ꯂꯩꯈꯤ꯫ ꯑꯗꯨꯕꯨ ꯅꯣꯡꯃꯗꯤ ꯅꯤꯡꯊꯧ ꯑꯁꯤꯒꯤ ꯃꯪꯂꯥꯟꯗ ꯑꯃꯨꯛ ꯍꯟꯅ
1: ꯚꯥꯒ꯭ꯌꯆꯟꯗ꯭ꯔ ꯇꯥꯔꯤꯕ꯭ꯔ ꯃꯩꯇꯩ ꯅꯤꯡꯊꯧ, ꯅꯍꯥꯛꯀꯤꯗꯃꯛ ꯑꯉꯥꯎꯕ ꯁꯃꯨ ꯐꯥꯈꯤꯕ ꯑꯩꯕꯨ ꯀꯥꯎꯔꯕꯔ? ꯑꯩꯗꯤ ꯍꯥꯏꯅꯈꯤꯕ ꯃꯇꯨꯡꯏ ꯅꯀꯥꯏꯅꯆꯤꯡꯗ ꯊꯩꯕꯣꯡ ꯄꯥꯝꯕꯤ ꯑꯣꯏꯅ ꯍꯧꯗꯨꯅ ꯚꯥꯒ꯭ꯌꯆꯟꯗ꯭ꯔ ꯅꯍꯥꯛꯄꯨ ꯉꯥꯏꯔꯛꯄ ꯀꯨꯝꯖꯥ ꯀꯨꯝꯑꯣꯟ ꯌꯥꯝꯂꯛꯂꯦ, ꯅꯍꯥꯛꯇꯤ ꯑꯩꯕꯨ ꯅꯣꯡꯃꯇꯁꯨ ꯅꯤꯡꯁꯤꯡꯗ꯭ꯔꯕ꯭ꯔꯥ?
0: ꯚꯥꯒ꯭ꯌꯆꯟꯗ꯭ꯔ ꯈꯣꯝꯂꯦꯟ ꯃꯪꯂꯥꯟ ꯃꯪꯐꯥꯎꯅꯕꯗ ꯃꯃꯤꯠꯇꯒꯤ ꯃꯄꯤ ꯁꯤꯟꯊꯗꯨꯅ ꯃꯁꯥꯕꯨ ꯁꯩꯖꯩ, ꯄꯦꯟꯗꯕ ꯄꯣꯛꯈꯤ꯫ ꯍꯧꯈꯤꯕ ꯊꯧꯗꯣꯛ ꯄꯨꯝꯅꯃꯛ ꯅꯤꯡꯁꯤꯡꯂꯛꯇꯨꯅ ꯅꯤꯡꯉꯝꯗꯕꯅ ꯊꯨꯝꯍꯠꯂꯛꯈꯤ꯫ ꯃꯗꯨꯗꯒꯤ ꯑꯃꯨꯛ ꯀꯨꯏꯅ ꯊꯤꯟꯊꯕ ꯇꯧꯗꯅ ꯚꯥꯒ꯭ꯌꯆꯟꯗ꯭ꯔ ꯃꯍꯥꯔꯥꯖꯅ ꯀꯥꯏꯅꯗ ꯆꯠꯇꯨꯅ ꯊꯩꯕꯣꯡ ꯄꯥꯝꯕꯤ ꯌꯦꯡꯂꯨꯕ ꯑꯃꯗꯤ ꯒꯣꯕꯤꯟꯗꯒꯤ ꯃꯨꯔꯇꯤ ꯁꯥꯗꯨꯅ ꯅꯤꯔꯄꯣꯟ ꯇꯧꯈꯤꯕꯒꯤ ꯃꯇꯥꯡ ꯆꯩꯊꯥꯔꯣꯜ ꯀꯨꯝꯕꯥꯕꯗ ꯑꯁꯨꯝꯅ ꯂꯥꯁꯟꯂꯝꯃꯤ꯫
2: ꯋꯥꯏꯔꯪꯕ ꯑꯅꯟꯗꯔꯥꯝꯒꯤ ꯀꯨꯝꯗꯤ ꯁꯀꯥꯞꯇ 1630 ꯂꯝꯇꯥꯊꯥ ꯌꯨꯝꯁꯀꯩꯁꯨꯅ ꯍꯜꯂꯦ꯫ ꯑꯗꯨ ꯅꯨꯃꯤꯠꯇ ꯀꯥꯏꯅꯗ ꯊꯩꯕꯣꯡ ꯌꯦꯡꯕ ꯆꯠꯂꯦ, ꯀꯥꯏꯅꯗ ꯄꯥꯡꯉꯝꯕꯝꯕꯨ ꯑꯋꯥ ꯑꯅꯥ ꯀꯣꯛꯄꯤꯈꯤꯌꯦ꯫ ꯍꯩꯁꯅꯥꯝ ꯈꯨꯉꯝꯒꯤ ꯀꯨꯝ ꯁꯀꯥꯞꯇ 1630 ꯃꯦꯔꯥꯊꯥ ꯂꯩꯕꯥꯛ ꯄꯣꯛꯄꯅ ꯍꯜꯂꯦ, ꯍꯤꯌꯥꯡꯒꯩꯊꯥ ꯁꯒꯣꯜꯁꯦꯟꯅ ꯍꯜꯂꯦ꯫ 12ꯅꯤꯊꯣꯏꯅꯤ ꯏꯔꯥꯏ ꯅꯨꯃꯤꯠꯀꯤ ꯑꯌꯨꯛ ꯌꯨꯊꯛ ꯃꯇꯨꯡ ꯄꯨꯡ ꯑꯃ ꯆꯪꯂꯛꯄ ꯅꯤꯡꯊꯧꯀꯥꯕꯒꯤ ꯈꯦꯟ ꯃꯍꯦꯟꯗ꯭ꯔꯒꯤ ꯈꯦꯟꯗ ꯁ꯭ꯔꯤ ꯒꯣꯕꯤꯟꯗ ꯅꯤꯔꯨꯄꯣꯟ ꯇꯧꯋꯦ꯫
0: ꯃꯇꯧ ꯑꯁꯨꯝꯅ ꯁ꯭ꯔꯤ ꯒꯣꯕꯤꯟꯗ ꯅꯤꯔꯨꯄꯣꯟ ꯇꯧꯔꯕ ꯃꯇꯨꯡꯗ ꯃꯍꯥꯔꯥꯖ ꯍꯥꯏꯕ ꯖꯒꯣꯏ ꯃꯈꯜ ꯑꯁꯤ ꯁ꯭ꯔꯤ ꯒꯣꯕꯤꯟꯗꯗ ꯀꯠꯅꯅꯕ ꯁꯦꯝ ꯁꯥꯕ ꯍꯧꯈꯤ꯫ ꯖꯒꯣꯏ ꯔꯥꯁ ꯑꯗꯨꯗ ꯔꯥꯙꯤꯀꯥꯒꯤ ꯁꯛꯇꯝ ꯂꯥꯡꯈꯤꯕꯁꯤ ꯃꯍꯥꯔꯥꯖ ꯚꯥꯒ꯭ꯌꯆꯟꯗ꯭ꯔꯒꯤ ꯃꯖꯥ ꯏꯕꯦꯝꯃ ꯕꯤꯝꯕꯥꯕꯇꯤꯅꯅꯤ꯫ ꯑꯁꯨꯝꯅ ꯏꯍꯥꯟ ꯍꯥꯟꯅ ꯀꯠꯈꯤꯕ ꯔꯥꯁ ꯑꯁꯤꯒꯤ ꯃꯇꯥꯡꯗ ꯆꯩꯊꯥꯔꯣꯜ ꯀꯨꯝꯕꯥꯕꯗ ꯑꯁꯨꯝꯅ ꯏꯔꯤ꯫
2: ꯃꯥꯏꯕꯝ ꯆꯀ꯭ꯔꯄꯥꯅꯤꯒꯤ ꯀꯨꯝꯗꯤ ꯁꯀꯥꯞꯇ 1601 ꯂꯥꯡꯕꯟꯊꯥ ꯂꯥꯡꯃꯥꯏ ꯆꯤꯡꯅ ꯍꯜꯂꯦ, ꯍꯤꯌꯥꯡꯒꯩꯊꯥ ꯌꯨꯝꯁꯀꯩꯁꯨꯅ ꯍꯜꯂꯦ, 12ꯅꯤ ꯏꯔꯥꯏꯗ ꯀꯥꯟꯆꯤꯄꯨꯔꯒꯤ ꯔꯥꯁ ꯃꯟꯗꯜꯗ ꯁ꯭ꯔꯤ ꯒꯣꯕꯤꯟꯗ ꯑꯚꯤꯁꯦꯛ ꯇꯧꯋꯦ, ꯅꯨꯃꯤꯠ 5ꯅꯤ ꯔꯥꯁ ꯁꯥꯟꯅꯩꯌꯦ꯫
0: ꯑꯁꯨꯝꯅ ꯀꯥꯟꯆꯤꯄꯨꯔꯗ ꯀꯠꯈꯤꯕ ꯃꯍꯥꯔꯥꯁ ꯑꯁꯤꯒꯤ ꯃꯇꯥꯡꯗ ꯖꯋꯥꯍꯔꯂꯥꯜ ꯅꯦꯍꯔꯨ ꯃꯅꯤꯄꯨꯔ ꯗꯥꯟꯁ ꯑꯦꯀꯥꯗꯃꯤꯒꯤ ꯄ꯭ꯔꯙꯥꯟ ꯒꯨꯔꯨ ꯑꯣꯏꯔꯝꯕ ꯒꯨꯔꯨ ꯊꯤꯡꯕꯥꯏꯖꯝ ꯕꯥꯕꯨꯅ ꯑꯁꯨꯝꯅ ꯐꯣꯡꯗꯣꯛꯂꯤ꯫
3: ꯔꯥꯁ ꯁꯥꯟꯅꯩ ꯍꯥꯏꯕ ꯍꯧꯖꯤꯛꯀꯤ ꯆꯩꯊꯥꯔꯣꯝ ꯀꯨꯝꯕꯥꯕ ꯅꯠꯇꯕ ꯉꯝꯇꯥꯏ ꯂꯪꯇꯥꯏ ꯄꯨꯌꯥꯒ ꯍꯧꯖꯤꯛꯀꯤ ꯅꯤꯡꯊꯧꯔꯣꯟ ꯀꯨꯝꯕꯥꯕꯒ ꯑꯗꯨꯅ ꯖꯒꯣꯏ ꯇꯝꯕꯤꯔꯛꯄꯒꯤ ꯃꯇꯥꯡꯁꯤꯗ ꯑꯣ ꯀꯅꯥꯅ ꯇꯝꯕꯤꯒꯅꯤ ꯍꯥꯏꯕꯗ ꯀꯕꯣꯛ ꯈꯨꯕꯣꯝꯕ, ꯀꯕꯣꯛ ꯈꯨꯕꯣꯝꯕꯗꯣ ꯑꯌꯥꯡ ꯈꯣꯟꯖꯦꯟ ꯊꯥꯗꯅ ꯀꯧꯈꯠꯂꯤ ꯍꯥꯏ, ꯅꯪ ꯖꯒꯣꯏ ꯇꯝꯕꯤꯌꯣ ꯍꯥꯏꯗꯅ ꯃꯁꯤꯅ ꯀꯩꯅꯣꯗ ꯍꯥꯏ ꯄꯨꯔꯥꯂꯅꯤ ꯁꯦꯕꯛ ꯆꯞ ꯃꯥꯅꯩ ꯅꯤꯡꯊꯧꯔꯣꯟ ꯀꯨꯝꯕꯥꯕꯒ ꯉꯝꯇꯥꯏ ꯂꯦꯡꯇꯥꯏ ꯄꯨꯌꯥꯒ ꯀꯩꯅꯣꯗꯗꯤ ꯔꯥꯁ ꯁꯥꯟꯅꯩꯗ ꯍꯥꯏꯕꯅꯤ ꯆꯩꯊꯥꯔꯣꯟ ꯀꯨꯝꯕꯥꯕꯗꯤ ꯑꯗꯨꯒꯨꯝꯕ ꯑꯀꯨꯞꯄꯗꯤ ꯀꯌꯥ ꯌꯥꯎꯗꯦ ꯑꯗꯨꯗ ꯃꯗꯨꯗ ꯁꯨꯝ ꯍꯥꯏ ꯂꯥꯏ ꯍꯔꯥꯎꯕꯒꯤ ꯏꯄꯥꯅ ꯏꯄꯨꯅ ꯑꯥꯗꯒꯤ ꯂꯥꯏ ꯍꯥꯛꯇꯛꯇꯒꯤ ꯂꯩꯔꯛꯄ ꯑꯗꯨꯒꯤꯗꯒꯤ ꯈꯨꯠꯂꯣꯟ ꯂꯧꯔꯒ ꯖꯒꯣꯏ ꯂꯧꯔꯒ ꯀꯕꯣ ꯈꯨꯕꯣꯝꯕꯅ ꯖꯒꯣꯏ ꯔꯥꯁ ꯇꯝꯕꯤꯌꯦ ꯑꯣ ꯉꯥꯡꯕꯝ ꯅꯤꯉꯣꯟ ꯍꯔꯤꯃꯇꯤꯅ ꯃꯀꯣꯛ ꯆꯤꯡꯉꯦ ꯑꯣ ꯇꯝꯐꯥ ꯋꯥꯉꯝ ꯂꯣꯟ ꯕꯤꯕꯥꯕꯇꯤꯅ ꯊꯧꯔꯥꯅꯤ ꯁꯥꯏꯌꯦ ꯑꯗꯨꯒ ꯔꯥꯁ ꯀꯠꯂꯦ ꯁꯨꯅꯣꯗ ꯍꯥꯏꯕ ꯑꯗꯨꯒ ꯍꯧꯖꯤꯛꯀꯤ ꯃꯍꯥꯔꯥꯁꯅꯤ ꯍꯥꯏꯕꯁꯦ ꯑꯁꯤꯅ ꯁꯦꯡꯅ ꯍꯥꯏꯕꯁꯤꯅ ꯁꯨꯝ ꯍꯥꯏ ꯍꯧꯖꯤꯛ ꯉꯝꯇꯥꯏ ꯂꯪꯇꯥꯏ ꯄꯨꯌꯥꯗ ꯀꯕꯣ ꯈꯨꯕꯣꯝꯕꯅ ꯑꯅꯨ ꯅꯍꯥ ꯃꯌꯥꯝ ꯀꯧꯈꯠꯇꯅ ꯈꯣꯂꯨꯝꯕ ꯄꯂꯦꯡ ꯍꯥꯏꯕ ꯏꯁꯩꯗꯣ ꯁꯛꯇꯅ ꯁꯥꯗꯅ ꯃꯍꯥꯔꯥꯁ ꯂꯤꯂꯥ ꯀꯠꯂꯦ ꯍꯥꯏꯅ ꯁꯨꯝ ꯍꯥꯏ ꯑꯗꯨ ꯍꯧꯖꯤꯛ ꯈꯦꯟꯅꯔꯤꯕꯗꯤ ꯆꯩꯊꯥꯔꯣꯟ ꯀꯨꯝꯕꯥꯕꯗ ꯑꯗꯨꯝ ꯂꯣꯏꯅ ꯑꯗꯨꯝ ꯈꯪꯅꯔꯛꯀꯅꯤꯀꯣ

0: ꯂꯃꯗꯤ ꯃꯇꯝ ꯃꯥꯡꯍꯟꯗꯅ ꯋꯥꯔꯜꯗ ꯀ꯭ꯂꯥꯁ ꯍꯦꯜꯊ ꯀꯤꯌꯔꯒꯤ ꯈꯨꯗꯣꯡꯆꯥꯕ ꯂꯧꯕꯤꯌꯨ.
1: ꯑꯦꯛꯁꯄꯔꯠ ꯗꯣꯛꯇꯔꯁꯤꯡꯒ ꯇꯥꯊꯣꯛ ꯇꯥꯁꯤꯟ ꯇꯧꯕ ꯀꯣꯝꯄ꯭ꯔꯤꯍꯦꯟꯁꯤꯞ ꯍꯦꯜꯊ ꯆꯦꯛꯑꯞ, ꯑꯦꯗꯚꯥꯟꯁ ꯑꯣꯏꯔꯕ ꯗꯥꯏꯒꯅꯣꯁꯇꯤꯛ ꯁꯔꯚꯤꯁꯦꯁ,
0: ꯍꯣꯝ ꯁꯦꯝꯄꯜ ꯀꯂꯦꯛꯁꯟꯅꯆꯤꯡꯕ ꯑꯗꯣꯝꯅ ꯄꯥꯝꯂꯤꯕ ꯁꯔꯚꯤꯁ ꯈꯨꯗꯤꯡꯃꯛ ꯃꯐꯝ ꯑꯃꯠꯇꯗ ꯐꯪꯍꯜꯂꯤꯕ
1: ꯑꯄꯣꯂꯣ ꯀ꯭ꯂꯤꯅꯤꯛ ꯏꯝꯐꯥꯜꯗ ꯉꯁꯤꯃꯛ ꯂꯥꯛꯄꯤꯗꯨꯅ ꯂꯝꯗꯝ ꯑꯁꯤꯒꯤ ꯃꯤꯌꯥꯝꯗ ꯄꯤꯔꯤꯕ ꯊꯥꯖꯕ ꯌꯥꯔꯕ ꯀ꯭ꯋꯥꯂꯤꯇꯤ ꯂꯩꯕ ꯑꯅꯥ ꯂꯥꯌꯦꯡꯒꯤ ꯈꯨꯗꯣꯡꯆꯥꯕ ꯂꯧꯕꯤꯌꯨ.
2: ꯑꯄꯣꯂꯣ ꯀ꯭ꯂꯤꯅꯤꯛ ꯏꯝꯐꯥꯜ, ꯃꯥꯂꯣꯝ ꯇꯨꯂꯤꯌꯥꯏꯃ, ꯑꯣꯄꯣꯖꯤꯠ ꯇꯦꯔꯤꯇꯣꯔꯤꯌꯦꯜ ꯑꯥꯔꯃꯤ ꯒꯦꯠ. ꯀꯣꯟꯇꯦꯛ ꯗꯤꯇꯦꯜꯁ 6009586410.
3: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ꯊꯧꯔꯝꯁꯤꯡ ꯁꯟꯗꯣꯛꯇꯨꯅ ꯇꯥꯍꯟꯖꯔꯤꯕ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ꯑꯦꯐ ꯑꯦꯝ ꯁꯉꯥꯏ ꯆꯦꯅꯦꯜꯗꯒꯤꯅꯤ. ꯃꯈꯥ ꯇꯥꯕ ꯅꯨꯡꯉꯥꯏꯔꯕ ꯊꯧꯔꯝ ꯄꯔꯦꯡꯒꯤꯗꯃꯛꯇ ꯃꯦꯔꯤꯅꯥ ꯎꯏꯅꯥꯝꯗ ꯁꯤꯟꯅꯖꯔꯤ.
4: ꯊꯥꯒꯠꯆꯔꯤ ꯏꯔꯨꯡꯕ ꯃꯅꯤꯁꯅꯥ.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ꯈ꯭ꯋꯥꯏ ꯄꯨꯝꯅꯃꯛꯄꯨ ꯇꯔꯥꯝꯅꯣ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ꯑꯗꯣꯝꯅ ꯅꯨꯡꯉꯥꯏꯔꯕ ꯊꯧꯔꯝ ꯀꯌꯥ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ꯑꯦꯐ ꯑꯦꯝ ꯁꯉꯥꯏ ꯆꯦꯅꯦꯜꯗꯒꯤ ꯅꯨꯡꯉꯥꯏꯅ ꯇꯥꯕꯤꯔꯤ. ꯍꯧꯖꯤꯛ ꯑꯃꯨ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ꯔꯦꯗꯤꯑꯣ ꯂꯤꯂꯥ ꯂꯥꯟꯒꯤ ꯃꯩꯔꯤ. ꯂꯤꯂꯥ ꯁꯥꯟꯅꯕꯤꯒꯗꯕ ꯄꯤꯄꯜꯁ ꯑꯥꯔꯠ ꯑꯦꯟ ꯗ꯭ꯔꯃꯥꯇꯤꯛ ꯑꯁꯣꯁꯤꯌꯦꯁꯟꯒꯤ ꯂꯤꯂꯥ ꯀꯥꯡꯕꯨ ꯍꯧꯖꯤꯛ ꯂꯧꯕꯤꯔꯁꯤ ꯔꯦꯗꯤꯑꯣ ꯂꯤꯂꯥ ꯂꯥꯟꯒꯤ ꯃꯩꯔꯤ.

0: ꯄꯟꯊꯧ ꯅꯨꯃꯤꯠ ꯅꯤꯡꯊꯧꯅ ꯄꯂꯦꯝꯕꯨ ꯂꯝꯀꯦꯠꯄꯤꯅꯤ ꯍꯥꯏꯗꯨꯅ ꯇꯥꯊꯤ ꯇꯥꯑꯣꯏꯅ ꯇꯧꯈꯤ, ꯂꯩꯃꯔꯦꯜ ꯐꯝꯊꯣꯟ ꯄꯤꯈꯤꯗꯦ, ꯑꯗꯨꯒ ꯅꯄꯥꯔꯤ ꯑꯩꯕꯨꯁꯨ ꯁꯅꯥ ꯇꯥꯡꯕꯜꯗ ꯐꯝꯍꯟꯈꯤꯗꯦ, ꯐꯝꯍꯟꯕꯁꯤꯅꯨ ꯄꯂꯦꯝ, ꯄꯟꯊꯧ ꯃꯁꯛ ꯈꯪꯗꯕ ꯑꯩꯅ ꯀꯔꯝꯅ ꯁꯅꯥ ꯇꯥꯡꯕꯜ ꯐꯝꯂꯨꯒꯅꯤ?
1: ꯄꯥꯔꯤ, ꯃꯗꯨꯁꯨ ꯅꯄꯨ ꯃꯍꯥꯛꯀꯤ ꯃꯔꯥꯜꯅꯦ, ꯀꯣꯏꯖꯤꯕꯤꯕꯨ ꯂꯥꯛꯂꯕꯤ ꯑꯩꯕꯨ ꯅꯄꯥꯕꯨ ꯑꯋꯥ ꯅꯤꯡꯊꯧꯗ ꯊꯥꯖꯈꯤꯕꯅꯦ,
0: ꯄꯂꯦꯝ,
1: ꯅꯄꯥꯅ ꯁꯥ ꯈꯪꯅꯗ ꯅꯪꯅ ꯂꯦꯜꯂꯤꯕ ꯂꯥꯡꯑꯣꯟ ꯅꯄꯨ ꯅꯤꯡꯊꯧ ꯃꯍꯥꯛꯀꯤ ꯃꯔꯥꯜꯅꯦ,
0: ꯄꯂꯦꯝ,
1: ꯑꯗꯨꯕꯨꯅꯦ ꯄꯥꯔꯤ,
0: ꯄꯂꯦꯝ,
1: ꯅꯃꯥꯜꯒꯔꯤꯕ ꯅꯤꯋꯥꯁ ꯅꯤꯡꯊꯧꯅ ꯍꯨꯏꯌꯦꯟ ꯂꯥꯟꯗꯥꯔꯛꯇꯨꯅ ꯅꯃꯥꯏꯕꯨ ꯂꯧꯕ ꯂꯥꯛꯂꯅꯤ,
0: ꯄꯂꯦꯝ, ꯋꯥꯐꯝ ꯑꯗꯨꯅ ꯅꯁꯥꯕꯨ ꯇꯠꯇꯅ ꯋꯥꯍꯜꯂꯤꯗꯣ ꯄꯂꯦꯝ,
1: ꯄꯥꯔꯤ,
0: ꯃꯩꯇꯩꯒꯤ ꯏꯅ ꯑꯩꯒꯤ ꯁꯤꯡꯂꯤꯗ ꯆꯦꯜꯂꯕꯁꯨ ꯑꯩ ꯁꯦꯟꯕꯤ ꯃꯁꯥꯅꯤꯅꯦ ꯄꯂꯦꯝ,
1: ꯅꯠꯇꯦ ꯅꯠꯇꯦ ꯄꯥꯔꯤ, ꯅꯪ ꯃꯩꯇꯩ ꯃꯁꯥꯅꯤ, ꯂꯥꯟꯐꯝ ꯈꯨꯗꯤꯡ ꯅꯪ ꯃꯩꯇꯩꯒꯤ ꯃꯤꯆꯪꯗ ꯂꯦꯞꯀꯗꯕꯅꯤ,
0: ꯄꯂꯦꯝ,
1: ꯃꯩꯇꯩ ꯂꯩꯕꯥꯛ ꯅꯪꯒꯤ ꯄꯥꯔꯤ ꯄꯨꯔꯤꯒꯤ ꯅꯔꯝꯗꯝꯅꯤ,
0: ꯄꯂꯦꯝ, ꯄꯣꯛꯅ ꯐꯝꯂꯝꯗꯝ ꯈꯛꯇꯅ ꯏꯃꯥ ꯂꯩꯕꯥꯛꯅꯤ ꯍꯥꯏꯅꯕꯗꯥꯏ,
1: ꯄꯥꯔꯤ,
0: ꯃꯩꯇꯩ ꯏ ꯑꯣꯏꯖꯔꯕꯁꯨ ꯑꯩ ꯁꯦꯟꯕꯤ ꯏꯔꯝꯗꯝꯁꯤꯗ ꯇꯥꯏꯕꯪ ꯐꯥꯎꯖꯔꯛꯈꯤꯕꯅꯤ ꯄꯂꯦꯝ,
1: ꯃꯗꯨ ꯑꯣꯏꯗꯨꯅꯁꯨ ꯅꯪ ꯃꯩꯇꯩꯒꯤ ꯃꯥꯌꯣꯛꯇ ꯍꯨꯏꯌꯦꯟ ꯂꯥꯟ ꯆꯠꯄꯗꯤ ꯅꯃꯥ ꯑꯩꯅ ꯌꯥꯗꯦ,
0: ꯑꯣ ꯑꯣꯟꯊꯣꯛꯅ ꯊꯤꯅ ꯇꯝꯕꯤꯔꯝꯃꯤꯗꯀꯣ ꯀꯦꯡꯗꯣ ꯑꯩꯒꯤ ꯂꯥꯏꯕꯛꯁꯦ, ꯄꯂꯦꯝ, ꯇꯥꯏꯕꯪ ꯃꯤꯠ ꯃꯥꯡꯅ ꯊꯦꯡꯅꯒꯗꯧꯔꯤꯕ ꯂꯥꯟꯐꯝ ꯑꯁꯤꯒꯤ ꯃꯥꯡꯑꯣꯏꯅ ꯅꯆꯥ ꯑꯩꯒꯤ ꯈꯣꯡꯊꯥꯡꯒ ꯑꯩꯒꯤ ꯄꯨꯛꯅꯤꯡꯒ ꯑꯩꯒꯤ ꯊꯝꯃꯣꯏ ꯂꯥꯟꯃꯨꯡꯗ ꯀꯔꯥ ꯎꯍꯟꯅ ꯊꯦꯡꯅꯒꯗꯧꯔꯤꯕ ꯂꯥꯟꯐꯝ ꯑꯁꯤꯗꯤ ꯄꯂꯦꯝ ꯅꯪꯗꯤ ꯈꯪꯂꯤꯔꯣꯏ, ꯐꯔꯦ ꯄꯣꯊꯥꯕꯤꯔꯨꯔꯁꯤ ꯄꯂꯦꯝ, ꯑꯩ ꯏꯅꯥꯎ ꯑꯋꯥ ꯅꯤꯡꯊꯧꯒꯤ ꯃꯒꯥꯏꯗ ꯈꯣꯡꯗꯣꯏꯔꯨꯈꯤ
1: ꯀꯦꯡꯗꯣ

ꯇꯔꯨꯛ ꯑꯃꯁꯨꯡ ꯀꯇꯔꯒꯤ ꯐꯥꯗꯔ ꯑꯃꯤꯔ ꯑꯣꯐ ꯗ ꯁ꯭ꯇꯦꯠ ꯂꯩꯈꯤꯗꯕꯒꯤ ꯃꯐꯝꯗ ꯏꯀꯥꯏ ꯈꯨꯝꯅꯕ ꯎꯠꯈꯤ꯫ ꯁꯚꯥꯗ ꯁꯗꯁ꯭ꯌꯁꯤꯡ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ꯍꯤꯔꯝꯁꯤꯡꯒꯤ ꯃꯇꯥꯡꯗ ꯌꯥꯅꯤꯡꯗꯕ ꯈꯣꯜꯂꯥꯎꯁꯤꯡ ꯂꯥꯎꯗꯨꯅ ꯆꯔꯥꯡꯅꯕ ꯊꯣꯔꯛꯄꯗꯒꯤ ꯁꯚꯥꯒꯤ ꯃꯤꯐꯝ ꯅꯨꯃꯤꯗꯥꯡ ꯐꯥꯎꯕ ꯌꯩꯊꯣꯛꯈꯤ꯫ ꯔꯥꯖ꯭ꯌ ꯁꯚꯥꯗꯅ ꯅꯧꯅ ꯈꯜꯂꯕ ꯁꯚꯥꯒꯤ ꯁꯗꯁ꯭ꯌꯁꯤꯡ ꯋꯥꯁꯛ ꯂꯧꯈꯤ꯫ ꯁꯚꯥꯒꯤ ꯃꯤꯐꯝ ꯉꯁꯤ ꯅꯨꯃꯤꯗꯥꯡ ꯐꯥꯎꯕ ꯌꯩꯊꯣꯛꯈꯤ꯫ ꯅꯣꯡꯖꯨ ꯃꯤꯐꯝ ꯑꯁꯤꯗ ꯕꯤꯜ ꯀꯌꯥ ꯄꯨꯊꯣꯛꯇꯨꯅ ꯈꯟꯅꯕꯒ ꯂꯣꯏꯅꯅ ꯄꯥꯁ ꯇꯧꯅꯕ ꯍꯣꯠꯅꯒꯅꯤ꯫ ꯕꯤꯍꯥꯔ ꯕꯤꯙꯥꯟ ꯁꯚꯥꯒꯤ ꯅꯨꯃꯤꯠ ꯃꯉꯥꯅꯤ ꯆꯠꯊꯒꯗꯕ ꯅꯣꯡꯖꯨ ꯃꯤꯐꯝ ꯉꯁꯤꯗꯒꯤ ꯍꯧꯈ꯭ꯔꯦ꯫ ꯁꯤꯠꯇꯤꯡ ꯃꯉꯥ ꯂꯩꯒꯗꯕ ꯃꯤꯐꯝ ꯑꯁꯤ ꯊꯥ ꯑꯁꯤꯒꯤ 14 ꯐꯥꯎꯕ ꯆꯠꯊꯒꯅꯤ ꯍꯥꯏꯔꯤ꯫ ꯑꯀꯥꯁꯕꯥꯅꯤ ꯄꯥꯎꯃꯤꯅ ꯍꯥꯏ ꯕꯤꯍꯥꯔ ꯁꯔꯀꯥꯔꯅ ꯃꯤꯐꯝ ꯑꯁꯤꯗ ꯃꯔꯨꯑꯣꯏꯕ ꯂꯦꯖꯤꯁꯂꯦꯇꯤꯞ ꯑꯃꯁꯨꯡ ꯐꯥꯏꯅꯥꯟꯁꯤꯌꯦꯜ ꯄ꯭ꯔꯣꯄꯣꯖꯦꯜ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ꯁꯄ꯭ꯂꯤꯃꯦꯟꯇ꯭ꯔꯤ ꯕꯖꯦꯠꯁꯤꯡꯁꯨ ꯁꯚꯥꯗ ꯄꯨꯊꯣꯛꯂꯕ ꯌꯥꯏ꯫ ꯕꯤꯍꯥꯔ ꯑꯔꯕꯥꯟ ꯗꯤꯕ꯭ꯂꯞꯃꯦꯟ ꯕꯤꯜ ꯌꯥꯎꯅ ꯄꯨꯟꯅ ꯕꯤꯜ 13 ꯁꯚꯥꯗ ꯄꯨꯊꯣꯛꯀꯅꯤ ꯍꯥꯏꯔꯤ꯫ ꯔꯥꯁꯇ꯭ꯔꯄꯇꯤ ꯗ꯭ꯔꯣꯄꯇꯤ ꯃꯨꯔꯃꯨꯒ ꯃꯣꯜꯗꯣꯚꯥꯒꯤ ꯃꯍꯥꯛꯀ ꯐꯝ ꯃꯥꯟꯅꯕ ꯃꯌꯥ ꯁꯟꯗꯨꯒ ꯉꯁꯤ ꯆꯤꯁꯤꯅꯥꯎꯗ ꯃꯤꯍꯨꯠ ꯀꯥꯡꯕꯨꯒꯤ ꯊꯥꯛꯇ ꯋꯥꯔꯤ ꯁꯥꯟꯅꯒꯅꯤ꯫ ꯁ꯭ꯔꯤꯃꯇꯤ ꯃꯨꯔꯃꯨꯅ ꯃꯣꯜꯗꯣꯚꯥ ꯁꯪꯁꯗꯀꯤ ꯔꯥꯁꯇ꯭ꯔꯄꯇꯤ ꯏꯒꯣꯔ ꯒ꯭ꯔꯣꯁꯨꯒꯁꯨ ꯎꯅꯒꯅꯤ ꯑꯃꯁꯨꯡ ꯃꯣꯜꯗꯣꯚꯥ ꯏꯟꯗꯤꯌꯟ ꯄꯥꯔꯂꯤꯌꯥꯃꯦꯟꯇꯔꯤ ꯐ꯭ꯔꯦꯟꯁꯤꯞ ꯒ꯭ꯔꯨꯞꯀꯤ ꯃꯤꯑꯣꯏꯁꯤꯡꯒ ꯋꯥꯔꯤ ꯁꯥꯟꯅꯒꯅꯤ꯫ ꯃꯁꯤꯒꯤ ꯇꯨꯡꯗ ꯔꯥꯁꯇ꯭ꯔꯄꯇꯤꯅ ꯕꯤꯖꯤꯅꯦꯁ ꯐꯣꯔꯝ ꯑꯃꯗ ꯋꯥ ꯉꯥꯡꯒꯅꯤ ꯑꯃꯗꯤ ꯚꯥꯔꯠ ꯃꯆꯥꯁꯤꯡ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ꯟꯅꯒꯅꯤ꯫ ꯂꯩꯕꯥꯛ ꯑꯁꯤꯒꯤ ꯔꯥꯁꯇ꯭ꯔꯄꯇꯤ ꯑꯃꯅ ꯃꯣꯜꯗꯣꯚꯥ ꯂꯩꯕꯥꯛꯇ ꯆꯠꯄ ꯑꯁꯤ ꯍꯟꯗꯛꯀꯤ ꯑꯁꯤꯅ ꯑꯍꯥꯟꯕꯅꯤ꯫ ꯔꯥꯁꯇ꯭ꯔꯄꯇꯤ ꯗ꯭ꯔꯣꯄꯇꯤ ꯃꯨꯔꯃꯨ ꯅꯨꯃꯤꯠ ꯍꯨꯝꯅꯤꯒꯤ ꯈꯣꯡꯆꯠꯇ ꯃꯣꯜꯗꯣꯚꯥꯗ ꯆꯠꯄꯅꯤ꯫ ꯃꯣꯜꯗꯣꯚꯥꯒꯤ ꯈꯣꯡꯆꯠ ꯂꯣꯏꯔꯕ ꯃꯇꯨꯡꯗ ꯁ꯭ꯔꯤꯃꯇꯤ ꯃꯨꯔꯃꯨꯅ ꯍꯌꯦꯡ ꯃꯦꯁꯦꯗꯣꯅꯤꯌꯥꯗ ꯆꯠꯀꯅꯤ꯫ ꯈꯣꯡꯆꯠ ꯑꯁꯤꯒꯤ ꯑꯔꯣꯏꯕ ꯑꯣꯏꯅ ꯔꯥꯁꯇ꯭ꯔꯄꯇꯤꯅ ꯂꯥꯛꯂꯤꯕ ꯁꯒꯣꯜꯁꯦꯜ ꯅꯨꯃꯤꯠꯇ ꯔꯣꯃꯥꯅꯤꯌꯥꯗ ꯆꯠꯀꯅꯤ ꯍꯥꯏꯔꯤ꯫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59 ꯁꯨꯕ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ꯀꯦꯃꯤꯁꯇ꯭ꯔꯤ ꯑꯣꯂꯦꯝꯄꯤꯛꯇ ꯁꯅꯥꯒꯤ ꯇꯀꯃꯥꯟ 4 ꯂꯧꯔꯛꯈꯤꯕ ꯚꯥꯔꯠꯀꯤ ꯇꯤꯝꯕꯨ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ꯛꯈ꯭ꯔꯦ꯫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ꯊꯥꯒꯠꯄ ꯋꯥꯔꯣꯜ ꯑꯃꯗ ꯁ꯭ꯔꯤ ꯃꯣꯗꯤꯅ ꯍꯥꯏ ꯃꯥꯂꯦꯝꯒꯤ ꯑꯣꯏꯅ ꯁꯤꯡꯊꯥꯅꯤꯡꯉꯥꯏ ꯑꯣꯏꯕ ꯆꯥꯡꯗꯝꯅꯕ ꯑꯁꯤꯗ ꯚꯥꯔꯠꯅ ꯑꯁꯨꯛ ꯐꯖꯅ ꯃꯥꯏ ꯄꯥꯛꯄ ꯄꯨꯔꯛꯄ ꯑꯁꯤ ꯑꯍꯥꯟꯕꯅꯤ꯫ ꯃꯥꯡꯅ ꯍꯥꯏ ꯇꯤꯝ ꯑꯁꯤꯒꯤ ꯍꯩꯁꯤꯡꯂꯕ ꯀꯠꯊꯣꯛꯄ ꯑꯃꯁꯨꯡ ꯈꯥꯡꯕ ꯀꯟꯕꯅ ꯂꯩꯕꯥꯛ ꯑꯁꯤꯕꯨ ꯆꯥꯎꯊꯣꯛꯆꯕ ꯄꯣꯛꯍꯜꯂꯤ꯫ ꯁ꯭ꯔꯤ ꯃꯣꯗꯤꯅ 38 ꯁꯨꯕ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ꯕꯥꯏꯑꯣꯂꯣꯖꯤ ꯑꯣꯂꯦꯝꯄꯤꯛꯇꯁꯨ ꯚꯥꯔꯠꯅ ꯁꯅꯥꯒꯤ ꯇꯀꯃꯥꯟ ꯑꯃ ꯌꯥꯎꯅ ꯇꯀꯃꯥꯟꯁꯤꯡ ꯐꯪꯂꯛꯄꯒꯤꯗꯃꯛ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ꯛꯂꯤ꯫ ꯏꯔꯥꯟꯗ ꯎꯪꯈꯠꯅꯕ ꯑꯃꯗꯤ ꯇꯪꯗꯨ ꯂꯩꯇꯥꯗꯕ ꯐꯤꯕꯝ ꯍꯦꯟꯒꯠꯂꯛꯂꯤꯕ ꯑꯁꯤꯒꯤ ꯌꯦꯡꯂꯒ ꯚꯥꯔꯠ ꯃꯆꯥꯁꯤꯡꯕꯨ ꯑꯁꯣꯏ ꯑꯉꯥꯝ ꯊꯣꯛꯍꯟꯗꯅꯕ ꯇꯦꯍꯔꯥꯟꯗ ꯂꯩꯕ ꯚꯥꯔꯠꯀꯤ ꯑꯦꯝꯕꯦꯁꯤꯅ ꯑꯦꯗꯚꯥꯏꯖꯔꯤ ꯑꯃ ꯊꯣꯛꯈ꯭ꯔꯦ꯫ ꯃꯐꯝ ꯑꯗꯨꯒꯤ ꯐꯤꯕꯝ ꯐꯒꯠꯂꯛꯇ꯭ꯔꯤꯕ ꯐꯥꯎꯕ ꯏꯔꯥꯟꯗ ꯆꯠꯊꯣꯛ ꯆꯠꯁꯤꯟ ꯇꯧꯕꯗ ꯑꯊꯤꯡꯕ ꯊꯝꯂꯦ ꯍꯥꯏꯔꯤ꯫ ꯏꯔꯥꯟꯗ ꯃꯈꯥ ꯇꯥꯅ ꯂꯩꯅꯤꯡꯕ ꯚꯥꯔꯠ ꯃꯆꯥꯁꯤꯡꯅ ꯍꯧꯖꯤꯛ ꯑꯣꯏꯔꯤꯕ ꯃꯐꯝ ꯑꯗꯨꯒꯤ ꯐꯤꯕꯝ ꯌꯦꯡꯗꯨꯅ ꯃꯤꯀꯨꯞ ꯅꯥꯍꯨꯝꯁꯤꯡꯅ ꯂꯩꯅꯕ ꯈꯪꯍꯜꯂꯤ꯫ ꯚꯥꯔꯠꯀꯤ ꯑꯦꯝꯕꯦꯁꯤꯅ ꯃꯐꯝ ꯑꯗꯨꯗ ꯂꯩꯔꯤꯕ ꯚꯥꯔꯠ ꯃꯆꯥꯁꯤꯡꯅ ꯑꯦꯝꯕꯦꯁꯤꯒꯤ ꯋꯦꯕꯁꯥꯏꯠ ꯑꯃꯁꯨꯡ ꯁꯣꯁꯤꯌꯦꯜ ꯃꯦꯗꯤꯌꯥ ꯄ꯭ꯂꯦꯠꯐꯣꯝꯁꯤꯡ ꯆꯥꯡ ꯅꯥꯏꯅ ꯆꯦꯛ ꯇꯧꯅꯕꯁꯨ ꯈꯪꯍꯜꯂꯤ꯫ ꯑꯦꯝꯕꯦꯁꯤꯅ ꯃꯈꯣꯏꯒꯤꯗꯃꯛ ꯄꯤꯕ ꯌꯥꯕ ꯇꯦꯡꯕꯥꯡ ꯈꯨꯗꯤꯡꯃꯛ ꯄꯤꯒꯅꯤ ꯍꯥꯏꯔꯤ꯫ ꯑꯔꯣꯏ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ꯃꯨꯛ, ꯅꯦꯁꯅꯦꯜ ꯍꯥꯏꯋꯦ 37 ꯏꯝꯐꯥꯜ ꯖꯤꯔꯤꯕꯥꯝ ꯂꯝꯕꯤꯒꯤ ꯑꯋꯥꯡꯈꯨꯜ ꯄꯥꯔꯠ 1 ꯑꯃꯁꯨꯡ ꯄꯥꯔꯠ 2ꯒꯤ ꯃꯐꯝ ꯀꯌꯥꯗ ꯆꯤꯡ ꯅꯤꯡꯈꯥꯏꯔꯛꯄꯗꯒꯤ ꯆꯠꯊꯣꯛ ꯆꯠꯁꯤꯟꯗ ꯈꯨꯗꯣꯡꯆꯥꯗꯕ ꯊꯣꯛꯂꯦ꯫ ꯅꯥꯒꯥꯂꯦꯟꯗ ꯈꯪꯍꯧꯗꯅ ꯏꯆꯥꯎ ꯊꯣꯔꯛꯄ ꯑꯃꯁꯨꯡ ꯆꯤꯡ ꯅꯤꯡꯈꯥꯏꯕꯒꯤ ꯊꯧꯗꯣꯛꯇ ꯃꯤꯑꯣꯏ ꯃꯥꯄꯜ ꯂꯩꯈꯤꯗ꯭ꯔꯦ ꯑꯃꯁꯨꯡ ꯃꯤꯑꯣꯏ ꯀꯌꯥꯅ ꯑꯁꯣꯛ ꯑꯄꯟ ꯅꯪꯂꯦ ꯍꯥꯏꯔꯤ꯫ ꯄꯨꯟꯅ ꯁꯤꯠꯇꯤꯡ 13 ꯂꯩꯒꯗꯕ ꯁꯪꯁꯗꯀꯤ ꯅꯣꯡꯖꯨ ꯃꯤꯐꯝ ꯉꯁꯤꯗꯒꯤ ꯍꯧꯔꯦ꯫ ꯂꯣꯛ ꯁꯚꯥ ꯑꯃꯁꯨꯡ ꯔꯥꯖ꯭ꯌ ꯁꯚꯥꯒꯤ ꯃꯤꯐꯝ ꯉꯁꯤ ꯅꯨꯃꯤꯗꯥꯡ ꯐꯥꯎꯕ ꯌꯩꯊꯣꯛꯈ꯭ꯔꯦ ꯑꯃꯁꯨꯡ ꯏꯔꯥꯟꯗ ꯎꯪꯈꯠꯅꯕ ꯑꯃꯗꯤ ꯇꯪꯗꯨ ꯂꯩꯇꯥꯗꯕ ꯐꯤꯕꯝ ꯍꯦꯟꯒꯠꯂꯛꯂꯤꯕ ꯑꯁꯤꯒꯤ ꯌꯦꯡꯂꯒ ꯃꯐꯝ ꯑꯗꯨꯗ ꯆꯠꯊꯣꯛ ꯆꯠꯁꯤꯟ ꯇꯧꯕꯗ ꯚꯥꯔꯠꯅ ꯑꯊꯤꯡꯕ ꯊꯝꯂꯦ ꯍꯥꯏꯔꯤ꯫ ꯄꯥꯎ ꯂꯣꯏꯖꯔꯦ꯫

ꯍꯧꯖꯤꯛ ꯇꯥꯕꯤꯔꯦ ꯄꯨꯈ꯭ꯔꯝꯕꯝ ꯑꯣꯡꯕꯤ ꯏꯕꯦꯊꯣꯏ ꯗꯦꯕꯤ ꯑꯃꯗꯤ ꯀꯥꯡꯕꯨꯒꯤ ꯈꯨꯕꯥꯛ ꯏꯁꯩ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ꯁ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ꯀꯪꯂꯥ ꯆꯦꯅꯦꯜꯅꯤ ꯆꯦꯅꯦꯜ ꯑꯁꯤꯗ ꯍꯧꯖꯤ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ꯃꯥꯏꯕꯝ ꯑꯅꯤꯇꯥ ꯆꯅꯨꯅ ꯁꯛꯄ ꯃꯇꯝ ꯏꯁꯩꯁꯤꯡ ꯑꯍꯥꯟꯕꯗ ꯂꯩꯖꯔꯦ ꯃꯪꯂꯥꯟꯗ ꯂꯥꯛꯏ ꯄꯥꯎꯈꯣꯡ ꯆꯜꯂꯤ ꯏꯁꯩꯒꯤ ꯁꯩꯔꯦꯡꯕ ꯀꯣꯏꯖꯝ ꯁꯥꯟꯇꯤꯕꯂꯥ

0: ꯈꯨꯡꯒꯪꯒꯤ ꯊꯧꯔꯝ ꯇꯥꯕꯤꯔꯤꯕꯁꯤꯡꯕꯨ ꯑꯍꯥꯟꯕꯃꯛꯇꯗ ꯇꯔꯥꯝ ꯅꯣ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ꯌꯨꯄꯥꯁꯨ ꯌꯧꯕꯤꯔꯛꯂꯦ꯫
1: ꯑꯍꯣꯏ, ꯌꯧꯖꯔꯛꯂꯦ ꯆꯦꯕꯦꯃꯥ꯫
0: ꯐꯤꯗꯥ ꯊꯥꯖꯔꯤ, ꯐꯤꯗꯥꯁꯨꯝꯗ ꯂꯦꯡꯁꯤꯟꯕꯤꯌꯨ꯫
1: ꯐꯅꯤ ꯐꯅꯤ ꯆꯦꯕꯦꯃꯥ꯫
0: ꯉꯁꯤ ꯑꯁꯤ ꯅꯤꯡꯊꯧꯀꯥꯕ ꯅꯨꯃꯤꯠꯅꯤ꯫ ꯉꯁꯤꯒꯤ ꯊꯧꯔꯝꯒꯤ ꯑꯔꯣꯏꯕꯗ ꯄꯤꯒ꯭ꯂꯦꯠ ꯑꯦꯅꯤꯃꯤꯌꯥ, ꯑꯣꯛ ꯃꯆꯥꯗ ꯑꯥꯏꯔꯟ ꯋꯥꯠꯄ ꯍꯥꯏꯕ ꯍꯤꯔꯝꯁꯤꯒꯤ ꯃꯇꯥꯡꯗ ꯗꯣꯛꯇꯔ ꯐꯨꯔꯥꯏꯂꯥꯠꯄꯝ ꯁꯨꯔꯖ ꯁꯔꯃ, ꯚꯦꯇꯔꯤꯅꯔꯤ ꯑꯣꯐꯤꯁꯔ, ꯒꯚꯔꯃꯦꯟꯠ ꯑꯣꯐ ꯃꯅꯤꯄꯨꯔꯒ ꯎꯅꯗꯨꯅ ꯁꯥꯕ ꯋꯥꯔꯤ ꯊꯝꯖꯔꯤ꯫ ꯎꯅꯕꯤꯒꯗꯕ ꯑꯃꯗꯤ ꯊꯧꯔꯝ ꯄꯨꯊꯣꯛꯄꯅ ꯅꯣꯡꯊꯣꯝꯕꯝ ꯔꯣꯃꯥꯅꯤ꯫ ꯑꯗꯨꯃꯛꯄꯨ ꯊꯧꯔꯝ ꯍꯧꯗꯣꯛꯆꯕꯁꯤꯗꯤ ꯁꯥꯏꯈꯣꯝ ꯂꯝꯖꯤꯡ ꯂꯩꯃ ꯆꯅꯨꯅ ꯁꯛꯄ ꯃꯣꯏꯔꯥꯡꯁꯥꯏꯗ ꯊꯣꯏꯕꯤꯅ ꯀꯕꯣꯗꯒꯤ ꯂꯣꯏ ꯀꯥꯔꯛꯄꯒꯤ ꯃꯇꯥꯡꯅꯤ꯫ ꯍꯥꯏꯔꯤꯕ ꯃꯣꯏꯔꯥꯡꯁꯥꯏꯒꯤ ꯇꯥꯡꯀꯛ ꯑꯁꯤ ꯊꯧꯔꯝꯒꯤ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ꯏꯆꯤꯜ ꯏꯄꯥ ꯇꯥꯃꯤꯟꯅꯁꯤ
1: ꯁꯦꯕꯦꯃꯥ꯫

ꯀꯤꯗꯨꯅ ꯇꯧꯕꯅꯤ ꯐꯖꯕ ꯉꯝꯖꯔꯔꯣꯏ ꯐꯥꯗꯕ ꯌꯥꯗꯦ ꯐꯖꯕ ꯉꯝꯖꯔꯔꯣꯏ ꯐꯥꯗꯕ ꯌꯥꯗꯦ ꯁꯣꯉꯥꯝ ꯍꯦꯛ ꯉꯝꯖꯔꯔꯣꯏ ꯑꯁꯣꯝꯅ ꯁꯟꯗ꯭ꯔꯤꯛ ꯆꯅꯤꯡ ꯍꯣꯝꯕꯤ ꯃꯃꯣꯝ ꯂꯥꯛꯂꯦ ꯃꯆꯥ ꯊꯣꯏꯕꯤ ꯑꯅꯤꯗꯣ ꯆꯤꯟꯗ ꯄꯧꯗꯥꯅꯗꯨꯅ ꯈꯜꯂꯛꯂꯤ ꯁꯟꯗ꯭ꯔꯤꯛ ꯆꯅꯤꯡ ꯍꯣꯝꯕꯤꯕꯤ ꯃꯄꯥꯏ ꯃꯅꯨꯡꯗ ꯀꯔꯤ ꯈꯜꯂꯤ ꯃꯣꯏꯔꯥꯡꯒꯤ ꯊꯣꯏꯕꯤꯁꯦ ꯀꯕꯣꯏꯒꯤ ꯃꯨꯛꯀꯤ ꯃꯨꯀꯥꯂꯪꯅ ꯆꯔꯩ ꯁꯥꯕ ꯍꯩꯔꯝꯂꯣꯏ ꯑꯗꯨꯅꯗꯤ ꯀꯕꯣꯏꯒꯤ ꯃꯨꯛꯀꯤ ꯃꯨꯀꯥꯂꯪ ꯄꯨꯊꯣꯛꯇꯨꯅ ꯆꯔꯩ ꯐꯤꯁꯥ ꯇꯥꯟꯅꯔꯒꯦ ꯈꯜꯂꯛꯂꯤ ꯃꯄꯥꯏ ꯕꯨꯡꯉꯣꯇꯨ ꯃꯨꯅꯤꯡꯊꯧꯗ ꯍꯪꯒꯠꯂꯤ ꯃꯄꯥꯏ ꯕꯨꯡꯉꯣꯇꯨ ꯃꯨꯅꯤꯡꯊꯧꯒꯤ ꯌꯥꯊꯪ ꯐꯪꯅꯕꯗ ꯁꯟꯗ꯭ꯔꯤꯛ ꯆꯅꯤꯡ ꯈꯣꯝꯕꯤ ꯃꯃꯣꯝ ꯂꯥꯡꯂꯦ ꯃꯆꯥ ꯊꯣꯏꯕꯤ ꯑꯅꯤꯗꯣ ꯆꯔꯩ ꯐꯤꯁꯥ

0: ꯃꯇꯝꯗ ꯄꯣꯛꯂꯛꯀꯗꯣꯔꯤꯕ ꯃꯆꯥꯁꯤꯡꯁꯦ ꯃꯁꯤꯗ ꯍꯥꯏꯔꯤꯕ ꯑꯥꯏꯔꯟ ꯗꯤꯐꯤꯁꯦꯟꯁꯤ ꯗꯤ ꯑꯥꯏꯔꯟ ꯋꯥꯠꯄꯒꯤ ꯃꯁꯤꯒꯤ ꯂꯩꯅꯥ ꯂꯥꯏꯑꯣꯡꯁꯦ ꯊꯦꯡꯅꯗꯅꯕ ꯑꯩꯈꯣꯏꯅ ꯑꯣꯛꯁꯤꯃꯤꯔꯣꯂꯤꯒꯤ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ꯁꯄ꯭ꯂꯤꯃꯦꯟ ꯍꯥꯏꯕ ꯇꯥꯔꯦ ꯃꯁꯤ ꯄꯤꯖꯕ ꯃꯊꯧ ꯇꯥꯕ꯭ꯔꯥ ꯀꯃꯥꯏꯅ ꯇꯧꯕ?
1: ꯃꯁꯤ ꯌꯥꯝꯅꯃꯛ ꯃꯊꯧ ꯇꯥꯏ ꯍꯥꯏꯇꯥꯔꯦ. ꯃꯁꯤ ꯀꯟꯁꯦꯞꯁꯤ ꯃꯌꯥꯝꯗ ꯀꯌꯥ ꯂꯩꯅꯗꯕ꯭ꯔꯥ ꯍꯥꯏꯅ ꯑꯩꯅ ꯍꯥꯏꯖꯅꯤꯡꯉꯤ. ꯃꯤꯑꯣꯏꯕꯗꯗꯤ ꯉꯁꯥꯏꯒꯤ ꯋꯥꯠꯂꯤꯉꯩꯗ ꯍꯥꯟꯅ ꯑꯩꯈꯣꯏ ꯑꯥꯏꯔꯟ ꯁꯄ꯭ꯂꯤꯃꯦꯟ ꯇꯧꯏ, ꯄꯣꯛꯑ ꯃꯇꯨꯡꯗ ꯑꯥꯏꯔꯟ ꯁꯄ꯭ꯂꯤꯃꯦꯟ ꯄꯤ. ꯑꯗꯨꯕꯨ ꯗꯔꯀꯥꯔ ꯂꯩꯕ ꯃꯃꯥꯅ ꯆꯥꯔꯤꯕ ꯅꯠꯇ꯭ꯔꯒ ꯃꯆꯥꯒꯤ ꯉꯁꯥꯏꯒꯤ ꯑꯥꯏꯔꯟ ꯕ꯭ꯂꯗ ꯂꯦꯕꯦꯜ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ꯇꯧꯋꯦꯕꯀꯣ. ꯑꯗ ꯑꯩꯈꯣꯏꯒꯤꯗꯗꯤ ꯉꯁꯥꯏꯒꯤ ꯀꯟꯁꯦꯞꯁꯦ ꯀꯃꯥꯏꯅ ꯇꯧꯒꯦ ꯍꯥꯏꯕꯗ, ꯀꯟꯁꯦꯞ ꯑꯃꯗꯤ ꯃꯁꯤ ꯐꯤꯖꯤꯑꯣꯂꯣꯖꯤꯀꯦꯜꯂꯤ ꯀꯃꯥꯏꯅ ꯇꯧꯒꯦ ꯍꯥꯏꯕꯗ ꯌꯥꯝ ꯈꯦꯠꯅꯕꯁꯦꯕ ꯃꯤꯑꯣꯏꯕꯒ ꯁꯥꯁꯤꯒ ꯈꯦꯠꯅꯕꯁꯤꯕꯨ. ꯑꯩꯈꯣꯏꯅ ꯉꯁꯥꯏꯒꯤ ꯑꯣꯛꯀꯤ ꯃꯃꯥꯁꯦ ꯑꯩꯈꯣꯏꯅ ꯑꯥꯏꯔꯟꯁꯦ ꯄꯪꯄꯤꯗ ꯄꯤꯖꯔꯒꯁꯨ ꯍꯦꯛꯇ ꯑꯥꯏꯔꯟ ꯍꯦꯛꯇ ꯐꯒꯗꯕ ꯅꯠꯇꯦꯕ. ꯑꯩꯈꯣꯏꯅ ꯉꯁꯥꯏꯒꯤ ꯃꯁꯤꯒꯤ ꯇꯥꯏꯃꯤꯡ ꯑꯃ ꯂꯩꯔꯤꯕꯀꯣ. ꯑꯣꯛꯀꯤ ꯉꯁꯥꯏꯒꯤ ꯑꯩꯈꯣꯏꯒꯤ ꯃꯤꯔꯣꯟꯕꯒꯤ ꯆꯥꯡꯁꯤ ꯑꯩꯈꯣꯏꯅ ꯌꯥꯝ ꯁꯝꯅ ꯍꯥꯏꯕ ꯊꯥ ꯑꯍꯨꯝ, ꯍꯞꯇꯥ ꯑꯍꯨꯝ, ꯅꯨꯃꯤꯠ ꯑꯍꯨꯝꯅꯤ ꯍꯥꯏꯗꯅ ꯍꯥꯏꯕꯗꯤ ꯅꯨꯃꯤꯠ ꯆꯥꯝꯃꯒ ꯇꯔꯥꯃꯔꯤꯅꯤꯁꯤ ꯃꯥꯒꯤ ꯃꯤꯔꯣꯟꯕꯒꯤ ꯃꯇꯝꯅꯦꯕ. ꯑꯗꯨꯅ ꯀꯩꯗꯧꯋꯦ, ꯒꯔ꯭ꯚ ꯄꯨꯔꯕ ꯃꯇꯨꯡꯗꯒꯤ ꯅꯨꯃꯤꯠ ꯃꯔꯐꯨ ꯇꯔꯥꯍꯨꯝꯗꯣꯏ ꯁꯨꯕ ꯑꯃ, ꯅꯨꯃꯤꯠ ꯆꯥꯝꯃ ꯁꯨꯕ ꯑꯃ, ꯅꯨꯃꯤꯠ ꯆꯥꯝꯃꯒ ꯇꯔꯦꯠꯅꯤ ꯁꯨꯕ, ꯃꯁꯤꯗꯩꯁꯤꯗ ꯑꯩꯈꯣꯏꯅ ꯑꯥꯏꯔꯟ ꯗꯦꯛꯁꯇ꯭ꯔꯤꯟ ꯍꯥꯏꯕꯗꯤ ꯑꯥꯏꯔꯟꯒꯤ ꯗꯔꯀꯥꯔ ꯑꯣꯏꯕꯁꯦ ꯃꯈꯜ ꯌꯥꯝ ꯂꯥꯛꯈ꯭ꯔꯦ ꯁꯤꯗ ꯀꯝꯄꯦꯅꯤ ꯀꯝꯄꯦꯅꯤ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ꯗꯨꯕꯨ ꯑꯅꯝꯕꯅ ꯂꯣꯏꯅꯃꯛ ꯑꯩꯈꯣꯏꯅ ML ꯑꯃꯗ 200 mg ꯃꯤꯂꯤꯒ꯭ꯔꯥꯝꯒꯤ ꯆꯥꯡꯗꯨꯗ ꯂꯥ�ꯏ. ꯑꯗ ꯑꯩꯈꯣꯏꯅ ꯑꯥꯏꯔꯟ ꯗꯦꯛꯁꯇ꯭ꯔꯤꯟꯁꯤ 2 ml ꯅꯨꯃꯤꯠ ꯃꯔꯐꯨ ꯇꯔꯥꯍꯨꯝꯗꯣꯏ, ꯅꯨꯃꯤꯠ ꯆꯥꯝꯃ ꯁꯨꯕ ꯑꯃ, ꯑꯗꯨꯒ ꯆꯥꯝꯃꯒ ꯇꯔꯦꯠꯅꯤ ꯁꯨꯕꯗ ꯃꯊꯪ ꯆꯤꯛꯅ ꯑꯩꯈꯣꯏꯒꯤ ꯉꯁꯥꯏꯒꯤ ꯃꯥꯒꯤ ꯁꯗꯨꯡꯗ ꯑꯩꯈꯣꯏꯅ ꯀꯥꯞꯄꯤꯔꯒꯗꯤ ꯃꯁꯤ ꯍꯥꯏꯔꯤꯕ ꯂꯩꯅꯥ ꯑꯁꯤꯗꯒꯤ ꯑꯩꯈꯣꯏꯅ ꯃꯆꯥꯁꯤꯡꯗ ꯑꯃꯗꯤ ꯃꯃꯥꯁꯤꯡꯗꯒꯤ ꯉꯥꯛꯊꯣꯛꯄ ꯉꯝꯕꯒꯤ ꯆꯥꯡ ꯑꯃꯁꯨ ꯂꯩ.
0: ꯑꯗꯨꯒ ꯗꯣꯛꯇꯔ, ꯉꯁꯥꯏꯒꯤ ꯗꯣꯛꯇꯔꯅ ꯇꯥꯛꯄꯤꯔꯤ ꯏꯟꯖꯦꯛꯁꯟ ꯀꯥꯞꯄꯒꯤ ꯋꯥꯐꯝ ꯑꯃ, ꯑꯗꯣ ꯑꯩꯈꯣꯏꯒꯤ ꯆꯥꯅꯕ ꯆꯤꯟꯖꯥꯛ ꯍꯥꯏꯕ ꯇꯥꯔꯦ ꯃꯥꯒꯤ ꯐꯨꯗ ꯁꯄ꯭ꯂꯤꯃꯦꯟꯁꯦ, ꯃꯁꯤꯗꯗꯤ ꯑꯩꯈꯣꯏꯅ ꯑꯣꯛ ꯂꯣꯏꯔꯤꯕ ꯂꯧꯃꯤ ꯁꯤꯟꯃꯤꯁꯤꯡꯁꯤꯅ ꯑꯣꯛ ꯂꯣꯏꯕ ꯃꯇꯝꯗ ꯃꯥꯏ ꯆꯤꯟꯖꯥꯛ ꯁꯦꯝꯕꯤꯕ ꯑꯃ ꯆꯪꯉꯤꯗꯅ. ꯃꯁꯤꯗꯗꯤ ꯑꯩꯈꯣꯏ ꯀꯔꯤ ꯀꯔꯤ ꯑꯩꯈꯣꯏꯅ ꯂꯣꯀꯦꯜꯗ ꯍꯥꯏꯕꯗꯤ ꯑꯀꯣꯏꯕꯗ ꯐꯪꯕ ꯃꯅꯥ ꯃꯁꯤꯡꯕꯨ ꯑꯣꯏꯔꯦ ꯅꯠꯇ꯭ꯔꯒ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ꯑꯩꯈꯣꯏꯒꯤ ꯃꯆꯥꯛꯁꯤꯡ ꯍꯥꯏꯕ ꯇꯥꯔꯦ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ꯑꯩꯈꯣꯏꯒꯤ ꯆꯦꯡꯀꯨꯞꯅ ꯆꯤꯡꯕ ꯃꯌꯥꯝꯁꯨ ꯌꯥꯎꯔꯤꯗꯅ ꯃꯥꯒꯤ ꯊꯅꯥ ꯀꯥꯏꯅ ꯊꯣꯡꯉꯤꯗꯅ, ꯃꯁꯤꯁꯦ ꯀꯃꯥꯏꯅ ꯇꯧꯅ ꯁꯦꯝ ꯁꯥꯕꯤꯔꯒꯗꯤ ꯑꯥꯏꯔꯟ ꯋꯥꯠꯄꯁꯦ ꯃꯁꯤ ꯃꯦꯟꯈꯠꯄ ꯉꯝꯒꯗꯒꯦ ꯍꯥꯏꯕꯗꯨꯁꯨ ꯍꯥꯏꯕꯤꯌꯨ.
1: ꯑꯩꯅ ꯑꯍꯥꯟꯕꯗ ꯄꯟꯖꯈ꯭ꯔꯦ ꯉꯁꯥꯏꯒꯤ ꯑꯣꯛꯁꯤ ꯂꯩꯅꯥꯗꯒꯤ ꯅꯥꯗꯣꯏꯁꯤ ꯀꯔꯝꯕ ꯑꯣꯛꯇꯅꯣ ꯍꯥꯏꯕꯗ, ꯈꯥꯖꯜꯂꯒ ꯃꯄꯥꯟ ꯊꯣꯛꯍꯟꯗꯕꯤꯗ ꯂꯩꯕꯥꯛ ꯀꯩꯅꯣ ꯑꯣꯏꯕꯗꯨ ꯅꯠꯇꯕ, ꯉꯁꯥꯏꯒꯤ ꯃꯥꯁꯤ ꯁꯤꯃꯦꯟꯇꯦꯟ ꯐ꯭ꯂꯣꯔ ꯅꯠꯇ꯭ꯔꯒ ꯀꯣꯟꯀ꯭ꯔꯤꯠ ꯐ꯭ꯂꯣꯔ ꯅꯠꯇ꯭ꯔꯒ ꯎꯄꯥꯛꯅ ꯅꯠꯇ꯭ꯔꯒ ꯋꯥꯅ ꯂꯩꯃꯥꯏ ꯑꯣꯏꯔꯒ ꯂꯣꯏꯕꯁꯤꯡꯗ ꯇꯧꯋꯦꯕꯀꯣ. ꯃꯁꯤꯗ ꯑꯩꯈꯣꯏꯅ ꯑꯍꯦꯟꯕ ꯇꯧꯕ ꯌꯥꯕꯁꯤ ꯏꯟꯖꯦꯛꯇꯦꯕꯜ ꯐꯣꯝ ꯑꯃ ꯑꯩꯅ ꯍꯥꯏꯖꯈ꯭ꯔꯦ. ꯁꯤ ꯃꯊꯪꯗ ꯉꯁꯥꯏꯒꯤ ꯏꯟꯖꯦꯛꯇꯦꯕꯜ ꯐꯣꯝꯁꯤꯁꯨ ꯃꯆꯥꯗꯅ ꯀꯌꯥꯝ ꯄꯤꯅꯤ, ꯀꯌꯥꯁꯨ ꯄꯤꯅꯤ ꯈꯦꯠꯅꯈ꯭ꯔꯦꯕ. ꯑꯗꯣ ꯑꯩꯈꯣꯏ ꯁꯣꯝꯅ ꯍꯥꯏꯕꯤꯕ ꯉꯁꯥꯏꯒꯤ ꯀꯣꯏꯁꯟꯗꯨ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ꯑꯩ ꯃꯇꯥꯡꯁꯤꯗ ꯄꯟꯖꯔꯛꯀꯦ.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ꯐꯪꯉꯦꯕꯀꯣ, ꯐꯦꯔꯁ ꯁꯜꯐꯦꯠ ꯍꯥꯏꯗꯅ ꯑꯃ ꯐꯪꯉꯦꯕꯀꯣ. ꯃꯁꯤ ꯀꯦꯃꯤꯀꯦꯜ ꯀꯝꯄꯥꯎꯟꯁꯤ ꯃꯁꯤ ꯑꯥꯏꯔꯟꯒꯤ ꯑꯣꯏꯕ ꯁꯣꯔꯁ ꯑꯃꯅꯤ. ꯃꯁꯤꯁꯤ ꯑꯩꯈꯣꯏꯅ 2.8% ꯁꯣꯂꯨꯁꯟ ꯃꯁꯤ ꯁꯦꯝꯕꯤꯔꯒ, ꯍꯥꯏꯕꯗꯤ 2.8% ꯁꯣꯂꯨꯁꯟ ꯍꯥꯏꯕꯗꯤ
0: ꯀꯃꯥꯏꯅ ꯁꯦꯝꯒꯅꯤ?
1: ꯁꯤ ꯁꯣꯂꯨꯁꯟ 2.8% ꯉꯁꯥꯏꯒꯤ 100 ml ꯏꯁꯤꯡꯗ ꯑꯩꯈꯣꯏꯅ 2.8 g ꯆꯥꯡꯁꯦ ꯑꯩꯈꯣꯏꯅ ꯂꯧꯕꯤꯔꯒ ꯃꯁꯤ ꯁꯦꯝꯕꯤꯔꯤꯁꯤ ꯑꯩꯒꯤ ꯗꯔꯀꯥꯔ ꯂꯩꯕ ꯃꯇꯨꯡ ꯏꯟꯅ ꯁꯦꯝꯗꯣꯏꯅꯤꯀꯣ. ꯑꯩꯅ ꯑꯣꯛꯁꯤ ꯃꯆꯥ 90 ꯑꯣꯏꯔꯒꯗꯤ ꯗꯔꯀꯥꯔ ꯂꯩꯕ ꯃꯇꯨꯡ ꯏꯟꯅ ꯌꯥꯝꯅ ꯁꯦꯝꯒꯅꯤ, ꯅꯠꯇ꯭ꯔꯒ ꯈꯨꯗꯤꯡ ꯁꯦꯝꯕꯤꯒꯅꯤ. ꯃꯁꯤꯒꯤ ꯐꯦꯔꯁ ꯁꯜꯐꯦꯠ ꯅꯠꯇꯕꯤꯗ ꯑꯩꯈꯣꯏꯅ ꯑꯥꯏꯔꯟ ꯄꯥꯏꯔꯣꯁꯜꯐꯦꯠ ꯀꯥꯏꯅ ꯍꯥꯏꯅꯁꯨ ꯂꯥꯛꯑꯦꯕꯀꯣ. ꯃꯁꯤꯒꯤ ꯅꯃꯨꯛ ꯀꯃꯥꯏꯅ ꯁꯦꯝꯒꯦ ꯍꯥꯏꯕꯗ, ꯉꯁꯥꯏꯒꯤ 300 mg ꯑꯩꯈꯣꯏꯅ ꯁꯦꯝꯕꯤꯒꯅꯦꯕꯀꯣ, ꯏꯁꯤꯡꯗ ꯌꯥꯟꯕꯤꯔꯒ. ꯑꯗꯨꯒ ꯅꯨꯃꯤꯠ 8ꯅꯤ ꯑꯩꯈꯣꯏꯅ ꯄꯤꯊꯛꯂꯒꯁꯨ ꯑꯗꯨꯝ ꯃꯁꯤꯒꯤ ꯂꯩꯅꯥꯁꯤ ꯀꯟꯊꯣꯛꯄ ꯉꯝꯃꯤ. ꯃꯁꯤꯗꯪ ꯅꯠꯇꯕꯤꯗ ꯑꯩꯈꯣꯏꯒꯤ ꯑꯍꯦꯟꯕ ꯃꯌꯥꯝ ꯂꯩꯈ꯭ꯔꯦ. ꯉꯁꯥꯏ ꯍꯥꯏꯖꯈꯤꯕꯗ ꯄꯟꯖꯈꯤꯗꯨꯕ ꯑꯗꯨꯃꯥꯏꯅ ꯑꯩꯅ ꯑꯍꯥꯟꯕꯗ ꯄꯟꯖꯈꯤꯕ ꯐꯦꯔꯁ ꯁꯜꯐꯦꯠꯁꯤ 2.8 ꯁꯣꯂꯨꯁꯟ ꯍꯥꯏꯖꯕꯅꯤ. ꯃꯊꯪꯗꯅ ꯑꯩꯈꯣꯏꯅ ꯑꯃꯨꯛ ꯀꯩꯗꯧꯋꯤ ꯍꯥꯏꯕꯗ, 2.8 g ꯐꯦꯔꯁ ꯁꯜꯐꯦꯠ ꯑꯃꯁꯨꯡ 1 g ꯀꯣꯄꯔ ꯁꯜꯐꯦꯠ ꯑꯅꯤꯁꯤ ꯏꯁꯤꯡ ꯂꯤꯇꯔ ꯑꯃꯗ ꯌꯥꯟꯕꯤꯔꯕ. ꯑꯩꯈꯣꯏꯅ ꯃꯁꯤ ꯌꯥꯟꯕꯤꯔꯀꯥꯟꯗ ꯀꯩꯗꯧꯋꯤ, ꯀꯣꯄꯔ ꯑꯩꯅ ꯄꯟꯖꯔꯤꯁꯤ ꯃꯌꯥꯝꯅ ꯑꯥꯏꯔꯟ ꯍꯥꯏꯔ ꯀꯣꯄꯔ ꯀꯩꯗꯧꯋꯤ ꯃꯥꯒ ꯂꯥꯛꯀꯅꯦꯕ. ꯑꯥꯏꯔꯟꯗꯨ ꯉꯁꯥꯏ ꯐꯖꯅ ꯁꯤꯖꯤꯟ ꯍꯛꯆꯥꯡꯗ
0: ꯁꯤꯖꯤꯟꯅꯅꯕꯒꯤꯗꯃꯛꯇ
1: ꯍꯦꯟꯅ ꯆꯨꯞꯁꯤꯟꯕ ꯉꯝꯅꯕ, ꯃꯁꯤꯕꯨ ꯑꯩꯈꯣꯏꯅ ꯏꯪꯂꯤꯁꯇ ꯍꯥꯏꯒꯗꯤ ꯕꯥꯏꯑꯣ ꯑꯦꯕꯥꯏꯂꯦꯕꯤꯂꯤꯇꯤꯁꯨ ꯍꯥꯏꯅꯩꯕꯀꯣ. ꯍꯦꯟꯅ ꯃꯥꯒꯤ ꯗꯔꯀꯥꯔ ꯂꯩꯕꯗꯨ ꯍꯦꯟꯅ ꯆꯨꯞꯁꯤꯟꯅꯕꯒꯤꯗꯃꯛꯇ ꯑꯩꯈꯣꯏꯅ 1 g ꯀꯣꯄꯔ ꯁꯜꯐꯦꯠ ꯁꯤ ꯑꯅꯤꯁꯤ ꯄꯨꯟꯁꯤꯜꯂꯒ ꯏꯁꯤꯡ ꯂꯤꯇꯔ ꯑꯃꯗ ꯍꯥꯞꯄꯤꯔꯒ ꯑꯩꯈꯣꯏꯅ ꯄꯤꯊꯛꯄꯤꯔꯁꯨ ꯃꯁꯤꯗꯤ ꯀꯟꯕ ꯉꯝꯃꯤ ꯍꯥꯏꯕꯁꯤ ꯑꯝꯇꯪ ꯍꯥꯞꯆꯤꯟ ꯍꯥꯏꯖꯅꯤꯡꯉꯤ. ꯑꯍꯥꯟꯕꯗ ꯑꯩꯅ ꯈꯔ ꯄꯟꯖꯈ꯭ꯔꯦ, ꯑꯗꯨ ꯃꯊꯪꯗ ꯑꯃꯨꯛ ꯑꯩꯈꯣꯏꯅ ꯁꯤꯟꯕ ꯌꯥꯕꯁꯤ ꯉꯁꯥꯏ ꯀꯃꯥꯏꯅ ꯇꯧ ꯅꯥꯗꯅꯕꯁꯤ ꯀꯔꯝ ꯀꯔꯝꯕ ꯃꯈꯥ. ꯉꯁꯥꯏ ꯑꯩꯅ ꯑꯍꯥꯟꯕꯗ ꯄꯟꯖꯈꯤꯕꯁꯤ ꯐꯦꯔꯁ ꯁꯜꯐꯦꯠ, ꯑꯗꯨ ꯀꯣꯄꯔ ꯁꯜꯐꯦꯠꯀ ꯄꯨꯟꯁꯤꯟꯕ ꯌꯥꯝ ꯄꯟꯖꯈ꯭ꯔꯦ. ꯑꯗꯒꯤ ꯐꯦꯔꯁ ꯁꯜꯐꯦꯠ ꯈꯛꯇ ꯑꯃꯨꯛ ꯄꯤꯖꯕꯒꯤ ꯑꯃꯁꯨ ꯍꯥꯏꯖꯈ꯭ꯔꯦ ꯑꯩꯅ, ꯅꯠꯇ꯭ꯔꯒ ꯑꯥꯏꯔꯟ ꯄꯥꯏꯔꯣ ꯐꯣꯁꯐꯦꯠꯀꯤꯁꯨ ꯍꯥꯏꯖꯈ꯭ꯔꯦ. ꯃꯊꯪꯗ ꯑꯩꯈꯣꯏꯅ

0: 好点道理，你还在道理些呢？你那一大黑大的 ，police 拉过不硬那个的啦，没拉白皮不钱那个的啦，哼，有熬不办那个的啦。哎，格里那么不生的，好几步一大步脱离的不，那的 customer 不拉起的咯。
1: 我大莫 professor 都是给拉起的呢，旁听就听的呀。
0: 哎，会呢，大莫拉起过，哎的搞不搞了嘞？阿都，妈的，谁能拉个你呢？侬么个听是听呢，都么吹人落台呢？
1: 我去的呢，大毛都弄起来了。哎，你这头特别阿的？
0: 哎，搿台是对吧？
1: 哦，来两百的了，当年呢还的，哎，你两还得用个过。
0: 哎，来空来空，亚罗亚罗亚罗，侬呢？大毛个歪呢好不咯？哎，歪呢你俩都用了个吧？
1: 该侬嘿？那喊个哎呢，听听我的拉夫 customer 蛮歪呢里头的，我去的侬歪呢歪呢，我还不歪你个呢？
0: 是歪呢，怕的呢。哎，厉害了，给你。阿杜，我还没得行业吧？
1: 隔离完了，啥子还着？不晒完了？
0: 那对的，不晒完那对吧？那哈呢？那边的听了吧？姑苏可能好比那边都给蛮明的不？隔离还有那对不？
1: 我给蛮明的不？隔离来多的来人呢？他是哪？他是哪还不呢？隔离来的，那妈的，蛮没行的。
0: 该说来的哒，说那说，那喊你偷多多，你性格不给我。
1: 哎，我那话老紧，那你那顶帮你那不是？哎，那顶来的吧？还有，那比多你性格一多，隔离来吧？
0: 不是，隔离是偷的没？说那说你性格不你害的哒？
1: 说那说你性格不我的个呢？哎，那怪卡个罗的个呢？
0: 嘿，嘿啦，那不？侬一个空港的，哪个东西呢？比侬比阿么来还大呢？
1: 格里罗，侬爸阿么呢？比你贵不亚的呢？还不来不呢？阿尼么多贵开个罗的个喏？
0: 莫罗，侬比你贵不好那点的？哈，那个贵里多，都贵了个罗的个喏？
1: 哦，那倒也，那倒不呢？哪个是那不多哇么的罗里呢？行了还有，他是哪种东西嘛？
0: 阿弟话那点的，说那侬比你贵要怕的，还不给话呢？
1: 哦，亚的亚的亚的。Sum na sum hangui oleh dinya, matang sih dulu selesai. Lila harumane itu yang re.
0: Ngai kau mi, nang ni kau dorogi. Lila hobi mukul sutadri.

0: ꯕꯦꯝꯃ,
1: ꯄ꯭ꯔꯕꯨ,
0: ꯅꯈꯣꯏꯒꯤ ꯑꯦꯛꯖꯥꯝ ꯊꯥꯒꯗꯧꯔꯤꯕ ꯁꯥꯇ꯭ꯔ ꯁꯥꯇ꯭ꯔꯤꯁꯤꯡꯒꯁꯤꯗꯤ ꯑꯣꯟꯊꯣꯛꯅ ꯌꯥꯝꯈ꯭ꯔꯦꯗ
1: ꯄ꯭ꯔꯕꯨꯉꯥ, ꯁꯦꯟꯇꯔꯁꯤꯗ ꯇꯥꯔꯤꯕ ꯀꯦꯟꯗꯤꯗꯦꯠꯁꯦ ꯄꯨꯟꯅ ꯆꯍꯨꯝꯅꯦ
0: ꯕꯦꯝꯃ, ꯏꯄꯥ ꯒꯥꯔꯤꯁꯦ ꯃꯐꯝ ꯆꯥꯕ ꯌꯦꯡꯉꯒ ꯄꯥꯛ ꯇꯧꯔꯒꯦ, ꯅꯪ ꯉꯥꯏꯍꯥꯛꯇꯪ ꯂꯩꯔꯝꯃꯨꯀꯣ
1: ꯍꯣꯏ ꯄ꯭ꯔꯕꯨ ꯃꯦꯝ ꯆꯥꯍꯣꯏꯗꯨꯕꯨ ꯂꯥꯛꯇ꯭ꯔꯤꯖꯥꯠꯂꯅꯦ ꯂꯥꯛꯄꯒ ꯑꯃꯠꯇ ꯎꯗꯦꯃꯤ ꯇꯧꯔꯤꯁꯦ ꯉꯟꯇꯥ ꯂꯥꯛꯂꯒ ꯑꯦꯛꯖꯥꯝ ꯍꯣꯜꯗꯒ ꯆꯪꯈ꯭ꯔꯖꯥꯠꯂꯅꯦ
2: ꯑꯥꯗ ꯂꯦꯞꯂꯤꯁꯤꯕꯨ ꯊꯥꯁꯅ ꯅꯠꯇ꯭ꯔꯅꯦ ꯃꯥꯅꯤꯗ ꯇꯟꯖꯥ ꯐꯪꯂꯤꯉꯩꯗ ꯋꯥ ꯑꯃꯇ ꯍꯥꯏꯍꯧꯒꯦ ꯏꯗꯤ ꯀꯥꯏꯈ꯭ꯔꯦꯗ ꯊꯥꯁꯅ ꯅꯠꯇ꯭ꯔꯣ ꯀꯔꯤ ꯇꯧꯔꯝꯃꯤꯅꯣ
1: ꯀꯇꯣꯝꯗꯒꯤꯅꯣ ꯃꯁꯤꯅ ꯑꯃꯨꯛ ꯗꯥꯎꯒ ꯌꯥꯒꯗꯕ ꯃꯥꯟꯗꯦ
2: ꯃꯐꯝꯁꯤꯗ ꯀꯔꯤ ꯇꯧꯔꯝꯃꯤꯅꯣꯅ ꯍꯪꯖꯕꯅꯤ ꯇꯥꯕꯤꯗ꯭ꯔꯕꯣ
1: ꯑꯩ ꯑꯔꯨꯕ ꯊꯕꯛ ꯑꯃ ꯂꯥꯛꯏꯅꯤ ꯗꯤꯁꯇꯔꯕ ꯇꯧꯔꯛꯀꯅꯣ
2: ꯗꯤꯁꯇꯔꯕ ꯇꯧꯕ ꯅꯠꯆꯗꯦꯗ ꯏꯆꯝ ꯆꯝꯅ ꯀꯔꯤ ꯇꯧꯔꯝꯃꯤꯅꯣꯅ ꯍꯪꯖꯕꯅꯤ
1: ꯑꯩꯉꯣꯟꯗ ꯅꯪꯅ ꯃꯗꯨ ꯍꯪꯕꯒꯤ ꯀꯔꯤ ꯔꯥꯏ ꯂꯩꯒꯦ
2: ꯅꯨꯡꯁꯤꯕ ꯑꯃꯒꯤ ꯃꯐꯝꯗ ꯀꯔꯤ ꯇꯧꯔꯝꯃꯤꯅꯣ ꯍꯥꯏꯗꯅ ꯍꯪꯕꯁꯤꯕꯨ ꯔꯥꯏꯠ ꯂꯩꯕ ꯂꯩꯇꯕ ꯍꯥꯏꯕ ꯑꯃꯃꯨꯛ ꯂꯩꯕ꯭ꯔꯅꯦ
1: ꯏꯁ ꯃꯁꯤ ꯌꯥꯝ ꯍꯦꯟꯖꯤꯜꯂꯛꯀꯗꯧꯔꯤꯗ
2: ꯑꯁꯦꯡꯕꯅꯤ ꯊꯥꯁꯅ ꯑꯩ ꯅꯪꯕꯨ ꯇꯁꯦꯡꯅ ꯅꯨꯡꯁꯤ
1: ꯑꯩꯕꯨ ꯅꯉꯣꯟꯗ ꯅꯨꯡꯁꯤꯕꯤꯌꯨ ꯍꯥꯏꯈ꯭ꯔꯕꯣ ꯍꯥ ꯑꯩꯕꯨ ꯅꯉꯣꯟꯗ ꯅꯨꯡꯁꯤꯕꯤꯌꯨ ꯍꯥꯏꯈ꯭ꯔꯕꯣ
2: ꯊꯥꯁꯅ
0: ꯕꯦꯝꯃ
1: ꯄꯥꯕꯨꯉꯥ
0: ꯀꯔꯤꯅꯣ ꯍꯥꯏꯅꯔꯤꯗꯨꯕꯣ ꯀꯔꯤꯅꯣ ꯍꯥꯏꯅꯔꯤꯗꯣ
1: ꯄꯥꯕꯨꯉꯥ ꯅꯍꯥꯟ ꯅꯣꯡꯃ ꯂꯝꯕꯤꯗ ꯎꯁꯤꯠ ꯊꯑꯣꯏꯗꯅ ꯂꯪꯅꯔꯛꯏ ꯍꯥꯏꯕꯗꯣ ꯃꯥꯁꯨ ꯌꯥꯎꯕꯅꯤ ꯉꯁꯤꯁꯨ ꯑꯃꯨꯛ ꯗꯤꯁꯇꯔꯕ ꯇꯧꯔꯛꯏ ꯁꯦꯡꯉꯣ
0: ꯑꯦ ꯀꯔꯤꯒꯤꯅꯣ ꯅꯪꯅ ꯃꯤ ꯑꯁꯨꯛ ꯌꯥꯝꯅ ꯎꯁꯤꯠꯇ꯭ꯔꯤꯁꯦ ꯍꯧꯖꯤꯛꯄꯨ ꯂꯝꯕꯤ ꯁꯣꯔꯣꯛꯇ ꯅꯨꯄꯤ ꯑꯉꯥꯡ ꯂꯪꯅꯕ ꯃꯇꯝ ꯂꯧ
2: ꯄꯥꯕꯨ ꯑꯩ ꯊꯥꯁꯅꯕꯨ ꯂꯪꯅꯕ ꯅꯠꯆꯗꯦ ꯆꯨꯝꯅ ꯁꯨꯝ ꯀꯔꯤ ꯇꯧꯔꯝꯃꯤꯅꯣꯅ ꯍꯪꯖꯔꯝꯕꯅꯤ
1: ꯍꯥꯏ ꯌꯨ ꯀꯔꯕꯥ ꯇꯧꯕ ꯅꯆꯤꯟ ꯊꯤꯅꯣ ꯅꯪꯅ ꯑꯩꯉꯣꯟꯗ ꯗꯤꯁꯇꯔꯕ ꯇꯧꯏ ꯅꯠꯇ꯭ꯔꯣ
2: ꯊꯥꯁꯅ
0: ꯑꯩ ꯌꯨ ꯌꯣꯟꯕ ꯅꯪꯕꯨꯅꯁꯨ ꯃꯤ ꯎꯁꯤꯠꯇꯕ ꯁꯥꯔꯗꯅ ꯑꯩ ꯂꯥꯏ ꯏꯁꯤ ꯀꯔꯤꯒꯤꯅꯣ ꯈꯪꯉꯕ꯭ꯔꯥ ꯂꯥꯏ ꯏꯁꯤ ꯀꯔꯤꯒꯤꯅꯣ ꯈꯪꯉꯕ꯭ꯔꯣ ꯃꯁꯦ ꯃꯦꯗꯤꯀꯦꯜ ꯑꯦꯟꯇ꯭ꯔꯥꯟꯁ ꯑꯦꯛꯖꯥꯝ ꯌꯥꯎꯕ ꯂꯥꯛꯏꯕ ꯈꯪꯉꯕ꯭ꯔꯥ ꯂꯥꯏꯔꯤꯛꯇꯤ ꯇꯝꯗ꯭ꯔꯕꯅꯤꯅ ꯈꯪꯉꯝꯃꯣꯏꯅꯦ ꯑꯩ ꯑꯦꯛꯖꯥꯝ ꯊꯥꯕ ꯂꯥꯛꯄ ꯅꯨꯄꯤ ꯃꯆꯥꯁꯤꯡꯗꯕꯨ ꯂꯪꯅꯕ ꯍꯧꯅꯕ꯭ꯔꯣ
2: ꯄꯥꯕꯨꯡ ꯑꯩ ꯊꯣꯏꯗꯣꯛꯅ ꯑꯀꯥꯏꯕꯗꯤ ꯍꯥꯏꯈꯤꯗꯕ꯭ꯔꯥꯅ ꯈꯜꯂꯤ
0: ꯀꯔꯤ ꯊꯣꯏꯗꯣꯛꯅ ꯑꯀꯥꯏꯕ ꯍꯥꯏꯈꯤꯗꯕ꯭ꯔ ꯈꯜꯂꯤ ꯀꯥꯏꯗꯅ ꯃꯁꯤꯡꯒꯁꯨ ꯈꯨꯝꯕ ꯁꯥꯔꯤꯅꯤ ꯃꯁꯦ ꯃꯁꯤ ꯃꯃꯥꯏꯁꯤꯗ ꯄꯥꯝꯗꯣꯏ ꯅꯨꯃꯤꯠꯇ ꯂꯥꯏꯔꯤꯛ ꯃꯩ ꯑꯃ ꯐꯥꯎꯕ ꯎꯗ꯭ꯔꯕꯅꯤꯅ ꯑꯦꯛꯖꯥꯝꯒꯤ ꯕꯤꯂꯨ ꯈꯪꯉꯕꯣꯏꯅꯦ
1: ꯄꯥꯕꯨꯡ ꯃꯥꯒ ꯃꯥꯟꯅꯔꯒꯨꯝꯁꯤ ꯊꯦꯡꯉꯦ ꯆꯪꯉꯁꯤ ꯂꯥꯛꯑꯣꯕ ꯄꯥꯕꯨꯡ ꯊꯦꯡꯉꯦꯕ
0: ꯑꯩ ꯃꯇꯨꯡ ꯑꯃꯨꯛ ꯏꯆꯥꯅꯨꯄꯤꯗ ꯀꯔꯤꯝ ꯀꯥꯊꯥꯏꯅꯔꯕ ꯅꯪ ꯑꯩꯒꯤ ꯏꯛꯇꯤ ꯈꯪꯒꯗꯕꯅꯤ ꯈꯪꯉꯕ꯭ꯔꯥ
1: ꯄꯥꯕꯨꯡ ꯆꯠꯁꯤ ꯂꯥꯛꯑꯣꯕꯁꯤ ꯄꯥꯕꯨꯡ
3: ꯍꯧꯖꯤꯛꯇ ꯈꯨꯄꯥꯡꯅ ꯊꯥꯈ꯭ꯔꯤꯗꯨꯕꯨ ꯇꯨꯝꯊꯤꯟꯗ ꯅꯠꯇ꯭ꯔꯅꯦ ꯃꯥꯅꯤꯅꯦꯍꯦ ꯀꯔꯤꯃꯨꯛ ꯇꯧꯔꯨꯔꯖꯥꯠꯅꯣ ꯁꯤꯅ
2: ꯑꯗꯩꯁꯤꯕꯨ ꯇꯥꯃꯣ ꯅꯠꯇ꯭ꯔꯅꯦ ꯑꯁ ꯃꯊꯣꯡ ꯏꯀꯥꯏꯈ꯭ꯔꯦꯗ ꯑꯩ ꯃꯥꯂꯥꯛꯇꯤ ꯆꯠꯍꯧꯔꯒꯦ
4: ꯑꯩ ꯇꯣꯝꯊꯤꯟ ꯑꯩ ꯇꯣꯝꯊꯤꯟ ꯉꯥꯏꯈꯣꯅꯦ ꯑꯥꯏ ꯁꯥꯏꯀꯜ ꯊꯧꯔꯨꯁꯦ ꯀꯔꯤꯅꯤ ꯑꯩ ꯇꯣꯝꯊꯤꯟ ꯅꯪꯕꯨ ꯉꯥꯏꯈꯣ ꯍꯥꯏꯕꯅꯤ

0: ꯌꯥꯝ ꯗ꯭ꯌꯨꯇꯤꯐꯨꯜꯂꯤ ꯑꯩꯈꯣꯏ ꯊꯕꯛ ꯇꯧꯏ ꯃꯇꯝꯗꯨꯒꯤ ꯄ꯭ꯔꯤꯟꯁꯤꯄꯥꯜꯒꯁꯤ ꯒꯣꯁꯥꯃꯤꯒ ꯍꯥꯏꯅ ꯃꯩꯇꯩ ꯃꯆꯥ ꯑꯣꯏꯔꯝꯅꯤ ꯑꯗꯨꯒ ꯃꯥꯁꯤ ꯌꯥꯝ ꯗ꯭ꯌꯨꯇꯤꯐꯨꯜ ꯑꯣꯏꯅ ꯊꯕꯛ ꯇꯧꯔꯝꯃꯤ ꯑꯗꯨꯒ ꯃꯥꯁꯤ ꯌꯥꯝ ꯀꯟꯅ ꯍꯣꯠꯅꯔꯝꯃꯤ ꯑꯗꯨꯒ ꯃꯥꯁꯤ ꯌꯥꯝ ꯀꯟꯅ ꯍꯣꯠꯅꯔꯝꯕꯗꯒꯤ ꯃꯥꯁꯤ ꯑꯩꯈꯣꯏꯒꯤ ꯑꯣꯐꯤꯁꯥꯔ ꯑꯃ ꯑꯣꯏꯅ ꯔꯤꯇꯥꯌꯔ ꯇꯧꯔꯒ ꯃꯥꯁꯤ ꯑꯩꯈꯣꯏꯒꯤ ꯑꯣꯐꯤꯁꯥꯔ ꯑꯃ ꯑꯣꯏꯅ ꯊꯕꯛ ꯇꯧꯔꯝꯃꯤ
1: ꯍꯣꯏ ꯍꯣꯏ ꯑꯗꯨꯗꯤ 1977ꯗ ꯂꯨꯍꯣꯡꯉꯒꯗꯤ ꯍꯧꯖꯤꯛꯁꯦ ꯆꯍꯤ 49 ꯂꯨꯍꯣꯡꯉꯕ ꯃꯇꯨꯡ ꯌꯨꯝꯕꯥꯜꯂꯕ ꯃꯇꯨꯡ ꯍꯧꯖꯤꯛ ꯆꯍꯤ 49 ꯃꯨꯛ ꯁꯨꯖꯜꯂꯛꯑꯦ ꯂꯩꯃꯤꯟꯅꯔꯛꯏꯁꯦ ꯑꯗꯣ ꯏꯃꯥꯗꯒꯤ ꯑꯃꯨꯛ ꯈꯪꯖꯒꯦ ꯍꯧꯖꯤꯛ ꯄꯥꯕꯨꯡꯅ ꯏꯃꯥꯒ ꯃꯇꯧ ꯀꯝꯗꯧꯅ ꯊꯦꯡꯅꯔꯛꯄ ꯍꯥꯏꯕꯗꯣ ꯋꯥꯔꯤ ꯈꯔꯕꯨꯗꯤ ꯂꯤꯕꯤꯔꯛꯑꯦ ꯑꯗꯣ ꯏꯃꯥꯅ ꯆꯤꯊꯥ ꯅꯥꯟꯊꯕ ꯌꯥꯎꯔꯒꯁꯨ ꯈꯔ ꯃꯦꯟꯕꯤꯔꯛꯀꯅꯤ
2: ꯍꯣꯏ ꯑꯩꯈꯣꯏꯁꯤ ꯃꯣꯏꯅ ꯗꯥꯛꯇꯔ ꯑꯣꯏꯅ ꯑꯗꯨꯝ ꯄꯨꯔꯦꯀꯣ 1973 ꯑꯩꯈꯣꯏꯁꯦ ꯃꯅꯤꯄꯨꯔꯒꯤ ꯁꯦꯀꯦꯟ ꯕꯦꯁꯅꯤ ꯅꯔꯁꯤꯡꯒꯤꯀꯣ ꯁꯦꯀꯦꯟ ꯕꯦꯁ ꯑꯩꯈꯣꯏ ꯇ꯭ꯔꯦꯅꯤꯡ ꯌꯥꯎꯏ ꯂꯩꯔꯨꯕꯅꯤ ꯁꯨꯝ ꯂꯩꯃꯤꯟꯅꯔꯕꯅꯤꯅ ꯏꯃꯥꯅ ꯄꯣꯡꯉꯩ ꯈꯪꯅꯔ ꯄꯣꯟꯇꯦꯗ ꯑꯗꯨ ꯊꯦꯡꯅꯔꯀꯥꯟꯗꯨꯗ ꯈꯔꯒ ꯑꯗꯨꯝ ꯈꯪꯅꯔꯦ ꯑꯗꯩ ꯇ꯭ꯔꯦꯅꯤꯡ ꯂꯣꯏꯔꯝꯗꯥꯏꯗꯗꯤ ꯑꯗꯨꯝ ꯈꯔ ꯐꯖꯅ ꯈꯪꯅꯔꯦ ꯍꯥꯏꯇꯥꯔꯦꯅꯦ ꯑꯗꯨꯒ ꯐꯦꯕꯋꯥꯔꯤꯗꯕꯨꯗꯤ ꯑꯩꯈꯣꯏꯁꯦ ꯆꯦꯜꯂꯦ ꯑꯗꯨꯒ ꯂꯨꯍꯣꯡꯕꯗꯤ 14 March 1977 ꯂꯨꯍꯣꯡꯉꯦ ꯑꯗꯨꯗ ꯍꯧꯖꯤꯛꯁꯤ 49 years ꯁꯨꯔꯦ ꯏꯆꯥꯅꯨꯄꯥ ꯃꯔꯤ ꯄꯣꯛꯑꯦ
1: ꯏꯆꯥꯅꯨꯄꯥꯁꯤꯡꯒꯤ ꯃꯃꯤꯡ ꯑꯗꯒꯤ ꯍꯧꯖꯤꯛꯁꯦ ꯏꯃꯧꯒꯁꯨ ꯐꯪꯉꯝꯗꯣꯏ ꯃꯥꯜꯂꯤ ꯏꯁꯨꯒ ꯂꯩꯔꯕ꯭ꯔꯥ ꯑꯗꯨꯁꯨ ꯑꯝꯇꯪ ꯂꯤꯕꯤꯌꯨ
2: ꯑꯩꯒꯤ ꯏꯆꯥꯅꯨꯄꯥꯁꯦ ꯑꯍꯥꯟꯕꯗ ꯈꯥꯎꯒꯣꯛꯄꯝ ꯃꯗꯨꯕꯤꯔ ꯁꯤꯡ ꯃꯥꯁꯦ 1979 ꯄꯣꯛꯑꯦ ꯏꯁꯨꯅꯨꯄꯥ ꯑꯅꯤ ꯂꯩꯔꯦ ꯑꯗꯒꯤ ꯃꯗꯨꯖꯤꯠ ꯁꯦꯀꯦꯟꯁꯤꯅ 1983 ꯄꯣꯛꯑꯦ ꯃꯥꯁꯨ ꯏꯁꯨꯅꯨꯄꯥ ꯑꯃ ꯏꯁꯨꯅꯨꯄꯤ ꯃꯁꯛ ꯐꯖꯕꯤ ꯑꯃ ꯐꯪꯉꯦ ꯑꯗꯒꯤ ꯃꯗꯨꯁꯨꯗꯟ ꯑꯍꯨꯝ ꯁꯨꯕꯁꯤꯁꯨ 85 September ꯄꯣꯛꯑꯦ ꯑꯗꯣ ꯃꯥꯁꯨ ꯃꯆꯥꯅꯨꯄꯥ ꯑꯃ ꯐꯪꯉꯦ ꯑꯗꯨꯒ ꯃꯗꯨꯔꯆꯥꯟ ꯈꯥꯒꯣꯛꯐꯝꯁꯦ ꯃꯥꯁꯤ ꯂꯨꯍꯣꯡꯗ꯭ꯔꯤ ꯃꯥ ꯍꯧꯖꯤꯛ ꯍꯧꯖꯤꯛ ꯗꯥꯛꯇꯔ ꯅꯤ ꯑꯗꯨꯒ ꯃꯥ ꯄꯤ ꯖꯤ ꯇꯧꯔꯤ ꯃꯥꯃꯗꯤ ꯂꯨꯍꯣꯡꯗ꯭ꯔꯤ ꯏꯃꯧ ꯂꯩꯇ꯭ꯔꯤ ꯏꯁꯨꯕꯨꯗꯤ ꯃꯉꯥ ꯁꯨꯔꯦ
1: ꯏꯁꯨ ꯃꯉꯥ ꯁꯨꯔꯦꯕ ꯑꯗꯣ ꯍꯧꯖꯤꯛꯁꯦ ꯀꯔꯤ ꯍꯥꯏꯇꯥꯔꯦ ꯏꯁꯨ ꯃꯌꯥꯝꯒꯤ ꯅꯨꯡꯁꯤꯕ ꯃꯌꯥꯝꯅ ꯍꯥꯏꯅꯕꯗ ꯏꯆꯥꯗꯒꯤꯗꯤ ꯏꯁꯨꯅ ꯍꯦꯜꯂꯤ ꯅꯨꯡꯁꯤꯕ ꯀꯥꯏꯅꯁꯨ ꯍꯥꯏ ꯑꯗꯨꯅ ꯏꯁꯨ ꯃꯉꯥꯒꯤ ꯅꯨꯡꯁꯤꯕꯒꯁꯤꯁꯨ ꯈꯪꯉꯕ ꯃꯇꯝ ꯍꯥꯏꯇꯥꯔꯦꯀꯣ ꯃꯕꯣꯛ ꯃꯄꯨ ꯑꯣꯏꯅ ꯏꯁꯨ ꯃꯌꯥꯝꯒ ꯂꯣꯏꯅꯕꯒꯤ ꯅꯨꯡꯉꯥꯏꯕ ꯃꯤꯀꯨꯞꯇꯨꯁꯨ ꯍꯧꯖꯤꯛꯁꯦ ꯐꯪꯉꯕꯅꯤ ꯑꯗꯣ ꯃꯇꯝꯗꯨꯗ ꯄꯥꯕꯨꯡ ꯑꯃꯗꯤ ꯏꯃꯥꯅ ꯅꯨꯡꯁꯤꯅꯔꯛꯄ ꯍꯥꯏꯕ ꯇꯥꯔꯦꯅꯦ ꯃꯇꯝꯗꯨꯗ ꯆꯍꯤ ꯀꯌꯥꯃꯨꯛꯀꯗꯤ ꯅꯨꯡꯁꯤꯅꯔꯛꯑꯒ ꯆꯦꯜꯂꯦꯕꯨꯗꯤ ꯍꯥꯏꯕꯤ ꯑꯗꯣ ꯆꯍꯤ ꯀꯌꯥꯃꯨꯛꯅ ꯈꯪꯅꯔꯛꯏꯁꯦ
0: ꯆꯍꯤ ꯑꯅꯤ ꯑꯍꯨꯝ ꯑꯗꯣ ꯑꯍꯥꯟꯕ ꯃꯣꯏ ꯅꯧꯔꯤꯉꯩꯗꯗꯤ ꯐꯥꯔꯁ ꯏꯌꯔꯗꯗꯤ ꯃꯣꯏ ꯁꯨꯝ ꯈꯪꯅꯕꯗꯤ ꯅꯔꯁ ꯃꯥ ꯈꯛꯇ ꯅꯠꯇꯦ ꯃꯥꯏ ꯃꯃꯥꯟꯅꯕꯤ ꯃꯌꯥꯝ ꯄꯨꯟ ꯄꯨꯟꯅ ꯂꯥꯏꯔꯤꯛꯁꯨ ꯇꯥꯛꯄꯤ ꯈꯣꯠꯄꯤꯕ ꯑꯗꯨꯃꯥꯏꯅ ꯆꯍꯤ ꯑꯅꯤꯃꯨꯛꯇꯤ ꯈꯔ ꯂꯣꯏꯅꯈꯤꯕ ꯍꯥꯏꯇꯥꯔꯦ
1: ꯑꯗꯣ ꯄꯥꯕꯨꯡ ꯍꯧꯖꯤꯛꯀꯤ ꯃꯇꯝꯒ ꯍꯥꯏꯕ ꯇꯥꯔꯦ ꯃꯃꯥꯡꯒꯤ ꯃꯇꯝꯗꯨꯒꯗꯤ ꯈꯤꯇꯪ ꯈꯦꯠꯅꯕꯁꯤꯁꯨ ꯈꯪꯖꯅꯤꯡꯕꯒꯤ ꯍꯪꯖꯕꯅꯤ ꯃꯃꯥꯡꯒꯤ ꯃꯇꯝꯗꯨꯗ ꯆꯍꯤ ꯑꯅꯤꯃꯨꯛ ꯈꯪꯅꯔꯛꯄꯁꯦ ꯏꯃꯥꯒ ꯑꯗꯩꯗꯨꯗ ꯅꯨꯡꯁꯤ ꯊꯃꯣꯏꯁꯤꯅ ꯈꯣꯏꯗꯥꯖꯩꯀꯥ ꯍꯥꯏꯕꯁꯦ ꯏꯃꯥꯒꯤ ꯃꯐꯝꯗ ꯀꯔꯝꯅꯗꯤ ꯈꯪꯍꯟꯈꯤ ꯑꯗꯨꯒꯤ ꯃꯤꯀꯨꯞꯇꯨꯁꯨ ꯑꯝꯇꯪ ꯅꯤꯡꯁꯤꯡꯍꯟꯅꯤꯡꯉꯤ
0: ꯑꯗꯨꯝ ꯈꯔ ꯑꯦꯁ ꯌꯨꯖ꯭ꯋꯦꯜ ꯂꯤꯇꯜ ꯕꯤꯠ ꯑꯣꯐ ꯔꯣꯃꯥꯟꯁ ꯍꯥꯏꯇꯥꯔꯦꯀꯣ ꯄ꯭ꯔꯖꯦꯟꯇꯦꯁꯟꯒꯨꯝꯕ ꯄꯤꯔꯛꯄ ꯑꯗꯒꯤ ꯃꯣꯏꯒꯤ ꯃꯃꯥꯟꯅꯕꯁꯤꯡꯒ ꯇꯧꯔꯒ ꯃꯣꯏꯒꯤ ꯌꯨꯝꯗꯒꯁꯨ ꯑꯗꯨꯝ ꯃꯔꯛꯇ ꯁꯨꯇꯤꯗ ꯅꯣꯡꯕꯗꯣ ꯀꯣꯏꯔꯨꯕꯒ ꯕꯤꯁꯦꯝ ꯕꯨꯙꯅꯦ ꯃꯣꯏ ꯌꯨꯝꯁꯦ ꯀꯣ ꯑꯩꯅ ꯈꯨꯔꯥꯏꯗꯒꯤꯅꯤ ꯑꯗꯨꯒꯨꯝꯕ ꯈꯔ ꯂꯩ ꯑꯗꯨꯒ ꯌꯥꯝ ꯍꯦꯟꯅ ꯁꯥꯊꯤꯅ ꯍꯧꯖꯤꯛꯀꯤ ꯃꯇꯝꯗ ꯇꯧꯅꯔꯤꯕ ꯁꯨꯃꯥꯏꯅꯗꯤ ꯑꯩꯈꯣꯏ ꯇꯧꯗꯦ ꯅꯊꯤꯡ ꯑꯦꯛꯁꯦꯁ ꯍꯥꯏꯗ ꯚꯦꯔꯤ ꯃꯁ ꯋꯤꯗꯤꯟ ꯔꯤꯖꯅꯦꯕꯜ ꯂꯤꯃꯤꯠ ꯍꯥꯏꯇꯥꯔꯦꯀꯣ ꯑꯗꯨꯃꯥꯏꯅ ꯑꯗꯨꯝ ꯇꯧꯔꯛꯑꯦ ꯍꯥꯏꯇꯥꯔꯦ
1: ꯈꯨꯗꯣꯜ ꯃꯆꯥ ꯃꯆꯥꯒꯁꯦ ꯑꯗꯨꯝ ꯄꯤꯅꯕꯁꯦ ꯑꯗꯨꯝ ꯇꯧꯋꯦꯕ ꯑꯗꯣ ꯏꯃꯥ ꯍꯧꯖꯤꯛ ꯐꯥꯎꯕꯗꯒ ꯄꯥꯕꯨꯡꯅ ꯄꯤꯕꯤꯈꯤꯕ ꯈꯨꯗꯣꯜ ꯅꯨꯡꯁꯤꯅꯒ ꯊꯝꯖꯕ ꯍꯥꯏꯕ ꯇꯥꯔꯦꯀꯣ ꯍꯧꯖꯤꯛ ꯐꯥꯎꯕꯒꯗꯤ ꯂꯩꯕꯒ ꯌꯥꯎꯔꯤꯕꯖꯥ ꯂꯩꯃ ꯅꯤꯡꯁꯤꯡꯕꯗ
0: ꯅꯪꯅ ꯂꯣꯟꯕ ꯌꯥꯝ ꯐꯖꯕ ꯕꯦꯗꯁꯤꯠꯇꯤ ꯂꯩꯔꯤꯅꯦ ꯃꯥ ꯂꯣꯟꯕ ꯈꯣꯠꯄꯁꯦ ꯍꯣꯁꯇꯦꯜꯗ ꯃꯣꯏ ꯂꯣꯟꯕ ꯍꯥꯏꯕ ꯑꯩꯈꯣꯏ ꯕꯦꯗꯁꯤꯠꯁꯤ ꯐꯖꯅ ꯂꯣꯟꯕ ꯑꯗꯒꯤ ꯑꯃꯨꯛ ꯐ꯭ꯔꯦꯝ ꯇꯧꯕ ꯎꯆꯦꯛꯀꯨꯝꯕ ꯀꯩꯒꯨꯝꯕꯒꯁꯦ ꯑꯗꯨꯝ ꯍꯧꯖꯤꯛ ꯐꯥꯎꯕ ꯑꯗꯨꯝ ꯂꯩꯔꯤ ꯑꯗ ꯑꯩꯅ ꯄꯤꯈꯤꯕꯗꯤ ꯌꯥꯝꯅ ꯃꯦꯃꯣꯔꯦꯕꯜ ꯑꯣꯏꯕ ꯄ꯭ꯔꯦꯖꯦꯟꯇꯦꯁꯟꯒꯗꯤ ꯃꯇꯝꯗꯨꯗ ꯊꯣꯏꯗꯣꯛꯅ ꯇꯧꯗꯦ ꯍꯥꯏꯕ ꯌꯥꯏ
2: ꯐꯣꯇꯣ ꯑꯃꯈꯛ ꯂꯩ ꯐꯣꯇꯣ ꯑꯃꯒ ꯐ꯭ꯔꯦꯝ ꯐꯖꯅ ꯆꯜꯂꯒ ꯄꯤ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ꯗꯤ ꯌꯥꯝ ꯑꯉꯥꯡ ꯑꯣꯏꯅ ꯁꯨꯝ ꯂꯩꯀꯣ ꯑꯗꯨꯒ ꯗꯥꯛꯇꯔꯅꯤꯅ ꯗꯥꯛꯇꯔꯗꯨꯗ ꯑꯩꯈꯣꯏꯅ ꯊꯣꯏꯗꯣꯛꯅ ꯁꯨꯃꯥꯏꯅꯁꯨ ꯑꯣꯏꯅꯤ ꯍꯥꯏꯕꯁꯤꯁꯨ ꯈꯪꯕ ꯂꯩꯇꯦꯗ ꯈꯟꯗꯦꯗ ꯑꯗ ꯑꯩꯈꯣꯏꯒꯤ ꯃꯃꯌꯥꯏꯃ ꯑꯃ ꯀꯟꯅ ꯅꯥꯏꯌꯦꯕ ꯁꯔꯖꯔꯤ ꯑꯣꯄꯔꯦꯁꯟ ꯇꯧꯏ ꯑꯗꯩꯗꯨꯗ ꯃꯥꯅ ꯃꯥꯁꯦ ꯑꯊꯨꯝꯕ ꯆꯥꯈꯤꯕꯅꯤꯅ ꯌꯥꯝ ꯐꯖꯅ ꯄꯦꯛ ꯇꯧꯔꯒ ꯑꯩꯈꯣꯏ ꯃꯃꯌꯥꯏꯃꯁꯤꯗ ꯍꯣꯔꯦꯟ ꯁꯥꯟꯇꯤ ꯄ꯭ꯔꯚꯥ ꯂꯥꯛꯑꯀꯥꯟꯗ ꯁꯤꯒꯤꯁꯦ ꯑꯝꯇ ꯄꯤꯕꯤꯌꯨ ꯍꯥꯏꯅ ꯃꯃꯌꯥꯏꯃꯁꯤꯗ ꯏꯕꯦꯝꯃ ꯗꯣꯛꯇꯔ ꯑꯃ ꯈꯪꯅ ꯅꯉꯣꯟꯗ ꯁꯤꯒꯤꯁꯦ ꯑꯊꯨꯝ ꯍꯥꯎꯁꯦ ꯄꯤꯗ ꯌꯥꯗꯦꯅ ꯄꯤꯔꯝꯃꯤ ꯗꯥꯛꯇꯔꯗꯨꯗꯤ ꯃꯃꯤꯡꯁꯨ ꯈꯪꯗꯦ ꯃꯁꯛꯁꯨ ꯈꯪꯗꯦ ꯍꯥꯏ ꯅꯍꯥꯟ ꯄꯤꯔꯝꯃꯤꯕ ꯖꯥꯠꯂꯣꯅꯦ ꯁꯤꯕ ꯑꯣꯏꯅ ꯈꯜꯂꯦ ꯑꯗꯒꯤ ꯅꯣꯉꯥꯜꯂꯒ ꯑꯩꯅ ꯍꯪꯉꯦꯕꯀꯣ ꯀꯩꯗꯧꯕ ꯄꯤꯔꯝꯃꯤꯅꯣ ꯀꯥꯏꯗꯦꯅꯣ ꯍꯥꯏꯕ ꯑꯁ ꯅꯨꯡꯁꯤꯗꯅ ꯄꯤꯔꯝꯃꯤꯅꯤꯗ ꯅꯪ ꯆꯥꯅꯕ ꯀꯥꯏꯅ ꯁꯥꯏꯃꯨꯛ ꯆꯥꯎꯅ ꯄꯦꯛꯀꯦꯠ ꯇꯧꯔꯒ ꯔꯥꯗꯨ ꯕꯦꯔꯥꯒ ꯀꯩꯀꯩ ꯃꯌꯥꯝ ꯇꯧꯔꯒ ꯊꯝꯃꯝꯃꯦꯕ ꯑꯗꯨꯃꯥꯏꯅ ꯁꯨꯝ ꯁꯨꯝ ꯁꯨꯝ ꯈꯔꯒ ꯑꯩꯈꯣꯏ ꯃꯇꯝꯗꯨꯗ ꯌꯥꯝ

0: ꯃꯌꯥꯝ ꯃꯔꯛ ꯇꯤꯟꯕ ꯉꯝꯗꯕꯅꯤꯅ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1: ꯄꯥꯕꯨꯡ ꯑꯃꯗꯤ ꯏꯃꯥꯕꯨ ꯍꯥꯏꯅꯤꯡꯉꯥꯏ ꯂꯩꯇꯅ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ꯛꯆꯔꯤ,
2: ꯊꯥꯒꯠꯆꯔꯤ, ꯊꯥꯒꯠꯆꯔꯤ, ꯊꯥꯒꯠꯆꯔꯤ, ꯊꯥꯒꯠꯆꯔꯤ, ꯊꯥꯒꯠꯆꯔꯤ, ꯊꯥꯒꯠꯆꯔꯤ, ꯊꯥꯒꯠꯆꯔꯤ, ꯊꯥꯒꯠꯆꯔꯤ, ꯊꯥꯒꯠꯆꯔꯤ, ꯊꯥꯒꯠꯆ

ꯑꯗꯣꯝꯅ ꯈꯟꯕꯤꯔꯛꯄ ꯃꯅꯤꯄꯨꯔꯤ ꯐꯤꯜꯝ ꯏꯁꯩꯒꯤ ꯈꯨꯗꯣꯜ ꯂꯥꯟꯊꯣꯛꯆꯔꯤ ꯃꯊꯪꯗ ꯂꯧꯕꯤꯔꯁꯤ ꯆꯠꯂꯦꯗꯨ ꯑꯩꯗꯤ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ꯎꯗꯤꯠ ꯅꯥꯔꯥꯌꯟ ꯑꯃꯗꯤ ꯄꯨꯔꯅꯤꯃꯥ ꯑꯅꯤꯒꯤ ꯑꯄꯨꯟꯕ ꯈꯣꯟꯖꯦꯜꯗ ꯃꯣꯏꯔꯥꯡꯊꯦꯝ ꯏꯅꯥꯎꯅ ꯁꯩꯔꯦꯡꯕ ꯁꯒꯣꯜꯁꯦꯝ ꯇꯤꯖꯦꯟꯗ꯭ꯔ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ꯃꯊꯪꯒꯤ ꯄꯣꯁꯀꯥꯔꯠꯇ ꯈꯟꯕꯤꯔꯛꯄ ꯏꯁꯩ ꯑꯁꯤ ꯂꯩꯃꯄꯣꯛꯄꯝ ꯑꯋꯥꯡ ꯑꯣꯏꯅꯥꯝ ꯉꯥꯟꯊꯣꯏꯉꯥꯟꯕꯤꯗꯒꯤ ꯂꯤꯁꯝ ꯔꯣꯖꯤꯇꯥꯅ ꯈꯟꯕꯤꯔꯛꯄ ꯏꯁꯩꯅꯤ, ꯃꯤꯠꯂꯨ ꯐꯤꯂꯝꯗꯒꯤ ꯔꯟꯕꯤꯔ ꯊꯧꯅꯥꯅ ꯁꯛꯄ, ꯍꯦꯔꯣꯖꯤꯟ ꯅꯥꯎꯔꯣꯏꯕꯝꯒꯤ ꯃꯌꯦꯛꯇ ꯇꯣꯅꯤ ꯑꯍꯩꯕ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ꯅꯤ ꯇꯥꯃꯤꯟꯅꯁꯤ꯫